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包禅山。

0: 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4: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5: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4: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5: 原来你是大蒸锅。
4: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5: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是鸟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大家分享大豆后期病虫害的防控以及肥水管理，包括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在12点30分到1点钟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水稻玉米后期的肥水管理以及小麦油菜的基肥使用。如果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正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下面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多云到晴天，3号到7号也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8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3号阴天转多云，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4号多云到晴天。5号到7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江南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3号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4号、5号和6号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号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大豆藕后期病虫害防控啊，包括肥水的管理以及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介绍。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张老师，我们知道啊，现在正值我省这个大豆结荚谷粒的这个关键的最后生长期，同时也是这个病虫害比较容易高发的这样一个时期啊。那么我们说现在的这样一个防控，包括后期的一个肥水管理，相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这个后期的一个产量嘛。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您来给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啊，大豆在后期的一些病虫害的管理，包括肥水的一些管理情况。
3: 好的，正如主持人刚刚所说的，我们大豆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收获前的一个攻坚阶段了。前面我们基础打得好的话，大豆现在整个可以说丰收在望。但是我们还要坚守住最后这种把它守护好。目前来说，大豆我省的大豆基本上都处于这个灌浆谷粒这个阶段，所以对后期的这种百粒种，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这种产量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后期的总体的这种产量，以及尤其是还有后期的这种品质，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要重点做好我们所说的病虫，还有就是后期的一些叶面肥的使用。第一个病虫防控，那我们肯定是目的就是减少它这个产量的损失。第二个肥水的管控，我们就是做好让它这个百粒种能够有所增加，在产量提升的基础上，对它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所以在这个后期，我们大豆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有哪些病虫害一发生的这种情况，等会系统的给大家做一个这种讲解，以及包括后期我们要注意的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叶面肥的施用，从这一块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咨询。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赵伟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大豆就是在后期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些病虫害。
3: 好的。我们说首先我们从病害这块来介绍，我们说后期在谷粒阶段最容易发生的，我们说可能就是两个病害，主要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大豆炭疽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大豆刺霉病，其实跟我们在小麦上发生的那个小麦刺霉病它病原菌是有相类似的一个情况。这两个就是在我们后期尤其在谷粒结荚上面，大豆荚上面发生常发的这两个病害，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种防控，一个就是炭疽病，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豆这种刺霉病，由镰刀菌所引起的这种刺霉病。这两个病原菌不一样，但是危害程度也都是非常严重的，也如果爆发起来的话，能导致大概全天50%-60%的这种发生率，这种对它这个产量尤其是后期的品质这种影响是也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小麦刺霉病对小麦这种产量影响之外，还有就是它产生的一些毒素对这个小麦这个品质有影响。其实在大豆上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大豆上的一个炭疽病，一个这个镰刀菌刺霉病，这两个病原菌分别是由那个大豆炭疽菌和镰刀菌所引起的，这两个菌也同样在破坏大豆正常生长和谷粒的这个情况下，它同样能分泌一些毒素，导致这个毒素残留，从而影响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豆的籽粒这个品质下降。它残留的毒素对人的这种危害啊，也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最后我们在做好这个病害防控的基础上，其实不光是增加产量的问题，对我们这个大豆食品安全以及品质都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最后阶段 做好像这个炭疽病和大豆赤霉病的这样一个防控。
0: 那张老师，我想打断一下，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大豆后期如果出现这个炭疽病的话，这个大豆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呢？
3: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大豆这个炭疽病，包括赤霉病，它有时候它会粉花的，它最主要的就是在叶片还有豆荚上面会形成这种褐色的这种病斑凹陷的，如果侵染时间比较长的话，它上面形成那种紫囊壳，形成那种小点点那种症状，然后整个这个大豆籽粒就被破坏掉了，所以这个无论从产量还品质上面的影响都是比较大。大豆赤霉病和大豆那个炭疽病，它俩症状上有点相似的地方。如果是湿度比较大，比如说遇到连续的阴雨天，它甚至上面被侵染之后，上面会长一些白色的或者粉色的这种霉层，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菌丝，然后这个菌丝会形成再形成这种分生孢子，然后进行传播，进行扩展，进行蔓延，所以如果天气比较适宜的话，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去年我们都知道在最后快收获的时候连续的阴雨天气，所以导致这个大豆炭疽病还有这个大豆赤霉病在我省这个局部地区发生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年如果要，特别是我们刚才天气预报也介绍了中后期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病害的一个防控，因为这个雨水较多的话是有利于这个病害的传播扩展和蔓延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我们在就是观察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叶片啊，包括它的这个豆荚呀，还有这个籽粒啊，我们都要注意究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这样一个发生啊，要及早的进行这样一个防治。那么我们说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防控呢？
3: 对，所以这个前面我所说的一些它发生的这种规律啊，还有它发生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主要还是要做好预防。我们说很多病害我们所说都说的可防可控不可治，对，其实对大豆无论是炭疽病啊还有大豆赤霉病啊，它也是存在这种同样的道理。它首先这种病害我们刚才说的，它以孢子的形式落在叶片上或者这种豆荚上面，然后形成侵染危害，所以我们要前期再要做好这种预防。一个就是我们说防和控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防，我们它这个通过它主要是通过孢子，无论是紫囊孢子啊还有分生孢子啊，它都是孢子落在这个植株上面，然后萌发形成芽管，然后进行侵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前期，比如说现在那个没有防控或者田间这个发病很少的话，我们至少目前如果天气比较适宜发病的这种状况下，我们要做好预防。这个预防我们就是要用一些能防止这个抑制这种孢子萌发的一些药剂，比如说一些如果早期没有发病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保护性的这种杀菌剂，比如说像带生锰锌啊等等这种带生锰啊带生锌啊等等这种保护性的这种杀菌剂，类似于在它上面形成一种药膜，然后它这个孢子一落在上面，它就不容易萌发，然后它也就侵染不进去。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这种比较相对具有内吸性也比较好的这种一些药剂，有些像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它对这个孢子萌发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像米菌子啊比唑米菌子啊等等，像这一类的对这个孢子萌发就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这种效果。所以我们在早期可以选用像可以把两个比如说保护性杀菌剂和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这种药剂给它混配，然后主要是达到一个防控病原侵染的早期侵染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就是我们在说的防和控是第二个阶段，比如说在全田植株非常多，我们总有漏网之鱼，它可能被侵染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控的这种角度出发，比如说第一遍我们防控防治预防之后隔个5到7天左右我们进行第二遍控， 这样的话，我们就选用对这个菌丝侵染、菌丝生长有较好抑制作用的，比如说像三唑类的这种杀菌剂，比如像戊唑醇啊、苯米甲烷唑啊、丙烷唑啊，还有像丙硫菌唑啊等等。这样的话，既能抑制它孢子的这种萌发，又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漏网之鱼。这个孢子侵染进去之后，但是它具有这些药剂，它具有比较好的一个内吸传导作用，在这个植物当中它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抑制它菌丝在植株里面的扩展和蔓延，同时能够控制这个病斑的扩展，然后抑制它这个菌丝的生长，从而达到这种我们说防和控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达到预防这个病害。一个是预防它侵染，第二是控制它扩展，第三个就是防止它扩展之后的蔓延，这样一个从点到面的这样一个防控的一个过程。

0: 那么大豆后期除了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啊炭疽病，包括大豆的这个赤霉病之外，有没有一些就是啊虫害在后期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防控的呢？
1: 大豆虫害主要包括像这个甜菜野蛾和大豆噬心虫，还有烟粉虱。这个我等一会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刚才说的病害，我再给大家再稍微补充几个，就是在可以说在中后期发生的这种病害，就尤其在田间现在出现症状，但是我们说现在可能防控就晚了，就是你用药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现在田间出现的症状也比较多，很多农民朋友有时候电话咨询啊或者微信咨询的也比较多，在这里面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叶片出现那种花叶症状，那种出现那种黄色花叶这种症状，除了我们所说的一些营养不良之外，出现那种黄叶，那种黄叶是比较均匀的。然后现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黄叶花叶这种症状，很多是由这种镰刀菌系统性侵染所引起的这种花叶，所以很多就问，哎，这是不是这种叶部的病害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侵染，它不单单是从叶片上这种侵染，主要是从根部，我们说从维管束进行侵染之后，它也是我们所说的主要以切腹镰刀为主，它会分泌一些毒素，这个毒素会破坏这个大豆蜘蛛，进而引起的这种花叶症状。一般出现这种花叶症状的话，对这个产量这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时候我们说你基本上用药就没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控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所以还主要防控还是在前期，比如说一些高效溶剂的使用啊，还有一些田间管理啊，比如说旱能浇、涝能排啊，这样适合它大豆蜘蛛生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提高它的抗逆性这一块。这我们所说的这种目前田间常见的一种，还有就是近期就是在这个结荚谷粒期后期中后期出现的这种大豆茎枯病，目前也是在我省比较多的，就茎秆上出现这种褐色的这种病斑，有的比较严重的在豆荚上面也都出现这种褐色的病斑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那个荚子都开始裂开了这样一个情况，包括在叶片啊、背面啊、叶脉上面都会出现这种红褐色或者深褐色的这种病斑，这主要是由泥茎脸霉这种真菌所侵染所引起的。这个我们说也是要在早期，特别是在初花期、初花荚期进行一个这种防控，不然的话，现在田间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我们说基本上也是无药可救，就对这个产量，我们也在调查途中也能看到很多大面积田块出现这样的这种一些危害和症状，其实对这个产量影响还是触目惊心的，甚至都能造成整田绝产的这种一个情况。
0: 这个茎枯病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茎秆发病？
1: 它是茎秆左一开始从茎秆发病，然后逐步向上蔓延，包括最后整株的枯死。其实它在这个后期，包括豆荚上面、叶片上面，它都能侵染引起的。但是早期主要是在茎秆上面，所以我们一般就把它从症状上，我们把它叫做茎枯病。它主要包括像泥茎脸、中腹，还有南方茎溃疡、北方茎溃疡这种泥茎脸霉属真菌所侵染所引起的这样一类病害。
0: 所以说如果单单是就是喷施这个叶面的杀菌剂的话，是没有办法来进行防治的。
1: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个病害，其实包括这个就是那个系统性侵染的这种镰刀菌所引起的花叶，还有这种茎枯病，其实这个单单从后中就包括中后期施药，我们说是很难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控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从包括种子包衣，包括一些田间管理，这个做好一个系统性的这种防控这样一个情况。当然比如说有一些点片发生的，尤其像这种茎枯病发生的，我们可以结合炭疽病还有刚才讲的大豆赤霉病这样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这种病害防控，还是能达到一定的这种抑制它扩展的这样目的。 但是其实它对这个大豆这个潜在的产量损失造成的影响，可以说就是很难去挽回了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就是也有很多农户朋友在后期的时候又发现啊，这个病虫害越来越多，然后就可能比较着急，然后可能会就是加大这样一个用药量。但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科学的进行防治，并不是说药量用得越大越好。
1: 那是肯定的，就是很多到最后，他已经把整个大豆植株给它破坏掉了，它进行一个系统的侵染，我们用药已经很难达到抑制它或者控制它的这样一个目的了。
0: 这是有关于大豆的这个病害方面啊。
1: 对，
0: 那么，在病害方面，赵老师还有没有补充介
1: 对，
0: 绍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台风，比较雨水比较多，就是有些局部地区的这个细菌性病害，大家也要注意一个观察，就是细菌性病害主要是在叶片上引起这种一开始就跟那个小点一点一点那种中间是褐色，然后有黄色的菌圈这样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它会形成这种穿孔，然后如果你对着有太阳的话，对着太阳它是出现这种透明的这种情况，如果早晨你去的起来比较早的话，这湿度比较大的话，它甚至会形成这种菌脓的这种情况，我们所说的这种细菌性病害，像这个大家也要注意观察和防控，就是说很多病害可能大家就如果认识不清的话，可能用药差别也比较大。比如说细菌性病害，你用一些真菌性的药剂，可能防控就效果就不理想。所以如果出现细菌性病害，我们可以用一些包括像川雷霉素啊、像塞唑新啊等等，还有像中生菌素啊等等这些防止细菌性的药剂来进行一个及时的这种防控处理。刚才所说的中后期田间常见的病害类型，可能主要就是这些，当然还有一些像那个电杆菌引起的这种叶斑病等等还有像一些紫斑病啊等等这一块，其实我们都可以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炭疽病和那个大豆赤霉病，因为它主要都是真菌性病害，所以一些药剂它是可以兼防的，来同时防控这些病害，这样一个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0: 好的，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害的一个防控。那么我们说，在后期其实虫害也是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科学的防控措施的。那么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后期的这个虫害的防控情况。
1: 好的，后期的话，这个害虫的话，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大豆噬心虫，还有就是大豆这个烟粉虱。有些局部地区这个大豆这个鳞翅目的，像甜菜叶蛾啊、斜纹叶蛾啊等等，也还是有比较普遍的发生。所以综合来讲，主要可能就是鳞翅目的这种害虫，还有烟粉虱，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控。其实尤其是这个鳞翅目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豆噬心虫，如果你要防控不及时或者爆发的话，它这个整个一旦钻到豆荚里面，我们说那个它产卵，把卵产到豆荚里面的幼虫在或者幼虫住进在豆荚里面钻住危害的话，对这个产量影响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鳞翅目的包括甜菜叶蛾啊、大豆噬心虫，可能一个田间我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发现包括夜间，包括一些质保部门有一些这种监测的一些救急的一些措施，有一些预测预报，大家注意观察。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自己在田里面，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到田里面看一看这种蛾子啊多不多。如果像这种蛾子多的话，然后白天你在这个叶片背面看的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卵，或者比较严重的话，已经出现那种幼虫的话，所以就要一定要及时的以鳞翅目这种害虫用药来进行一个防控。还有就是这几年，尤其在种大豆比较多的北方的地区，这个烟粉虱引起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烟粉虱这种虫子虫量也特别大。今年整体上要好于前两年，因为今年整体这个温度稍微要低一点，所以烟粉虱的这种发生量稍微有些这种降低。 但是，前两天我们在宿州啊，包括泰和地区，这个大豆种植面积比较大的这些地区来看，其实田间烟粉虱的量也还是非常多的。这个烟粉虱它主要是吃，它不像刚才讲的鳞翅目害虫，它一些啃食叶片啊，像大豆噬心虫，它是专注到豆荚里面危害。烟粉虱它主要刺吸，除了这种刺吸它的大豆植株的营养之外啊，它还会分泌一些蜜露，然后导致那种霉污病。霉污病就影响叶片的这种光合作用，从而导致后期的这种大豆谷粒啊产量这块就受严重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期的这个大豆的虫害，主要是集中在这种鳞翅目的，像田菜叶蛾和大豆噬心虫，还有就是像这种烟粉虱，这样这两类虫害的这种高效防控，也是大家一定要把它关注的一个田间管理的一个方面。
0: 赵老师，像这个豆荚明的话，在后期容易出现吗？因为它跟这个噬心虫好像比较像，然后很多
1: 鳞
0: 农
1: 翅
0: 户
1: 目
0: 朋
1: 的，
0: 友
1: 对。
0: 容易混淆。
1: 是的，是的，豆荚明包括那个大豆噬心虫啊，它们都是包括田菜蛾，它都属于鳞翅目的，有的是叶蛾科的，有的是这种它这种不属于一个科。但是从防控角度来说，我们说它基本上用药可以一致的，所以后面我们主要还是一个是看有没有夜晚的时候注意观察有没有这种蛾子，就那种小飞虫蛾子在田间。第二个最主要的就是白天我们去地里去观察有没有像这种幼虫啊，或者你看那个大豆荚子上面有没有被钻住的孔眼之类的，注意去调查一下。如果有的话，要及时防控。尤其像大豆噬心虫，一旦钻进去的时候，我们即使用药的话，我们说好多药它内吸性也是有限的，包括渗透性。即使你把它杀死了，它这个破坏也都影响产生了，所以这种得不偿失。
0: 那其实我们在后期防控的话，打药，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
1: 对，
0: 在待会的时间当中，再接着跟大家来做介绍。
1: 好
0: 那稍
1: 的，
0: 后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邀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赵老师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再见。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以及肥水管理啊，还有就是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51-634-5808 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就会大家啊，会就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依旧是要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8到30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多云到晴天，3号到7号也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8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3号阴天转多云，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4号多云到晴天，5号到7号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江南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3号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4号到7号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啊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那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啊，赵伟老师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大豆后期啊这个啊病害的这样一个防控，包括啊一些啊比较容易出现的虫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赵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和介绍。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到了这个大豆食心虫什么时期防治比较好，那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半部分的时候有跟大家来聊到啊，我们也请赵老师来跟这位朋友再来说一下。
3: 好的，大豆食心虫在我们安徽啊，一般的话它一年只发生在一代左右，所以大豆食心虫主要的这种预防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应该是在这种结荚初期，也就大概在8月中旬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预防。说大豆食心虫一旦它钻入到大豆荚子里面去的话，后期防控难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真正要关键时间节点的话做这个大豆食心虫的这种防控的话，我们应该在8月中下旬，大 大豆这个结荚，鼓励这个早期进行一个这种预防。那时候结合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鳞翅膜的，还有像甜菜叶蛾这样做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防控是比较有效的。当然这只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这个虫害随着气温不同啊，还有包括今年可能前期的我们所说现在温度比较低，可能有些

0: 它这个拉长它这个侵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危害的时期，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个田间的一个观察，比如说田间有没有一些幼虫啊等等，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有幼虫，不管可能有些很多我们不太能区分到底是这个甜菜蛾啊、大豆食心虫啊，还有豆荚敏啊等等这些这种虫害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的话，还是要积极做好这样一个预防的一个工作。从刚刚从这个大豆食心虫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这个八月中下旬，包括以后种大豆的话，就是在来年的话，在这个早期进行一个防控。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们说这个食心虫啊，其实它是钻到了这个豆荚里面。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外面来看的时候，这个豆荚好像是完好的，但是有可能里面就空心了。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还是需要咱们的农民朋友就是要多到田间去看一看啊，去观察一下啊，这个近期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防控上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从这个防控呢，我们无外乎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一些农业防治啊，包括一些物理防控啊等等。但是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化学防控。还有现在如果允许条件比较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用一些生物防控，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菌治虫这种，现在其实用的也比较多。那你要从这种绿色这种高品质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说，那我们选用一些像绿将军啊、白将军啊，还有一些像这种核型多角体病毒啊等等，其实这些生物防治它可以把这个尤其在这个幼虫或者这个害虫这个蛹啊，在上面它进行产卵啊，或者寄生在这些虫上面，然后达到以菌治虫的这样一个目的。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比如说是生态的非常绿色的一个防控的过程。那在如果现在大部分我们说田块，我们说还主要是以化学防治为主，所以化学防治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用药上面，就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高效药剂的选择的这样一个维度，我们怎么去考量？以前可能很多我们农民朋友遇到虫害害虫的话，选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菊子类的，比如说像高效硫氰菊子啊、秀星菊子啊等等。我们说这些菊子类的对这些虫害虫的幼虫的话，具有很好的快速的这种促杀作用。但是这些药剂的话，它这个内吸性是相对比较弱的，就是说它特别是像大豆食心虫，它钻进去之后，你再喷这些药剂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效果。还有就是这些药剂它高温还见光，它特别容易分解，所以它持效期很短。所以用这些比如说像菊子类的药剂的话，我们说你就很难达到这种防虫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你打上来，我们说有虫的话它可以快速把它杀死，但是没有虫，你比如说有些药剂它可以持续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它都有效，但像这类药剂它就是从预防角度来说它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它很快就分解了，所以这样一个情况。还有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云泥丁受体，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绿松苯甲酰胺等等，还有秀星虫酰胺等等这样一类药剂。这类药剂也是特别是前几年以绿松苯甲酰胺为主的，对很多鳞翅目害虫用的都非常多，比如说像一些稻种啊，还有阿华敏啊，还有像甜菜蛾啊、斜纹蛾啊，上面很多都用这个绿松苯甲酰胺。这样确实这些药剂在早期它这个防效是非常好，导致这个虫子死得也比较快，而且这些药剂内吸性也比较强。但是随着这个用量的增加，很多现在鳞翅目的这种害虫啊，对尤其是以绿松苯甲酰胺为主的这种药剂啊，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这种抗药性。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一般的话要慎用。当然如果用的话，也不能单单只用这个像云泥丁受体像绿松苯甲酰胺，一般我们可以选择同样的但是作用机理有所差异的，要修

0: 性重酰胺，还嗜铬重酰胺、嗜氯重酰胺这类，就是相对活性要高一点，抗性抗这个虫的抗药性也稍微低一点，所以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这我们所说的这种云尼丁受体，还有是现在新出的，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像溴虫氟苯双酰胺，还有环丙氟虫胺这种，它是氯离子通道的一种控制，这种氯离子流通的，这样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像这一块就是最近几年出现新研发的这种药剂，一个它是效果比较好，内吸性也比较强，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种抗药性这一块。所以在这个防控这种鳞翅目的害虫的时候，我们除了我们说刚才所说的这种药剂，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简单的把鳞翅目害虫的这个生活史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在田里面经常可以看到鳞翅目的害虫有那种幼虫还有卵蛹还有成虫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们说这就是所谓的世代交替。一般很多大部分的药，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氯苯苯甲酰胺，还有菊酯类的，还有溴虫氟苯双酰胺等等，一般像这类药只对一到三龄幼虫效果比较好，对卵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防控的时候，我们还要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比如说世代这个虫害虫发生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选择对卵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它萌发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应虫威，它就是像施螨蠔和除虫蠔、茯苓蠔这类药剂，就是具有强杀卵的效果，它导致这个卵它就不能孵化成幼虫，所以达到卵和幼虫一起能够杀死的这样一个目的。还像虫螨菌，它是主要抑制那个ATP， 就是能量合成的这样，而且它是比较速效的这样一个药剂，它作用机理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大龄的虫，比如说四龄到五龄这种虫，一般的话我们说这种云尼丁受体的话，可能对它效果就不是太理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还有应虫威的这种药剂。当然如果还进一步讲，我们可以选择像这种具有熏蒸作用的，比如说像毒死皮，毒死皮我们知道这个药它的毒性可能稍微要高一些，在土壤当中它降解也比较慢，所以整个它的这种毒性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田间发生比较多的也可以选择性的来使用。这样的话就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给它，比如说混开使用，混合使用的话，或者这次用这种类型的药剂，下次用下一个作用机理的药剂，同样能来达到增加防效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结合我们这个鳞翅目的这种害虫，我们一开始建议就是一般药剂组合我们怎么选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施螨蠔，像这个它具有杀卵的作用，比如说特别是世代交替田里面有卵有幼虫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含有施螨蠔、除虫蠔或茯苓蠔这个三个当中的一个，一般施螨蠔这种类型的可能相对比较活性比较强的，然后再选择像溴辛虫酰胺啊、虫螨菌啊，还有像乙基多杀菌素等等，这样对幼虫有很好的而且内吸性比较强的这种药剂。如果还田间还有一些丛林比较大的，比如说四龄五龄那种虫子看上去都非常大的，我们再可以加一点像应虫威，这样对这些大龄这种幼虫也具有一定的这种抑制作用的这样一个药剂的组合。
1: 所以说我们说不同功效作用和机理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药剂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混配的，
0: 对，
1: 但是不是无限制的混配，
0: 对，
1: 它在混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科学的要求和讲究的，
0: 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把展开，大家因为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其实很多药剂它属于叫同一类型的，我们不要把同一类型的这种药剂给它混配到一起，比如说像氯苯苯甲酰胺和溴辛虫酰胺这两个就都属于云尼丁受体，你把这两个药剂混在一起，它就没有多大的必要性，因为它作用机理是一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咱们这个农户朋友在种植当中一定要做一

0: 一个有心人啊，好的，那这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大豆后期有关于这个虫害的一些防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赵老师还有没有补充介绍的呢？
1: 对，刚才是介绍我们鳞翅目的，还有就是这个烟粉虱，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后期其实中后期我们所说的很多农民朋友可能都做了一些这种预防，在这里面再通过给大家稍微把这个机理给大家讲深一点吧，就是从用药选择上面，刚才那个鳞翅目呢，我们从所杀卵啊，抑制幼虫啊，还有大龄幼虫这个用药选择，其实对烟粉虱也一样，它也分为卵、弱虫和成虫，这种我们所说的虫又分为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有的叫幼虫，有的叫弱虫，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对烟粉虱的话，那我们就是从药剂选择的话，我们要杀卵的，我们可以选择像冰碧迷呀，还有罗虫乙酯，对卵有比较好的这种促的杀害的作用。还有像弱虫期，也就是类似于这种鳞翅目的幼虫期，我们所说的叫弱虫期，一般选用像罗虫乙酯啊，或者双冰环虫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成虫期，就是那小白虫症，一般我们选择含有双冰环虫酯、氟吡呋喃酮还有氟丁醇氨基，这种是比较速效的，然后来达到防控这个烟粉虱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赵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做了非常详尽和科学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说啊，这个大豆在后期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进行这个肥水的管理了呢？因为也快到了这个收获的这样一个时候嘛。那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大豆后期的肥水管理的一个情况。
1: 好的，我们说一开始我们说大豆后期的这种高产攻关，尤其产量提升，在后期还是这种对产量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前面我们所说的，你培育这种优秀的这种植株啊，然后让它多结荚，多开花多结荚，保持它这个花荚不脱落，这样一个田间的无论是肥水啊还病虫害的防控。然后到后期，我们主要就是怎么样这个粒子夹着更饱满，也就我们所说的这种板粒种。所以这时候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病虫害防控，也是为了增加它这个大豆籽粒的这种产量和品质。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效的肥水管理。其实，在后期，在这种一个我们说大豆肯定是怕涝，但是在谷粒阶段，它也是需要有充足的这种水分。如果天气太干的话，我们可能要适当的补水，这样一个缓解这种最基本的这种植株的生长需求。然后再讲一下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也就是说大豆到后期，它的根是的这种作用是慢慢衰老减弱的，也就是说它根吸收营养的能力是慢慢变弱的。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能会注意到田间会出现经常出现一片或者很多地方大豆出现这种早衰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笼统的把它归为根腐病的一种。当然根腐病由病原侵染所引起的，由这种田里面水涝渍所引起的这种根呼吸减弱，从而导致它这种早衰的这种现象。其实表现的这种症状就是说，它植株出现这种早衰，叶片黄化脱落这种现象，进而影响大豆籽粒的这种灌浆以及这种光合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在后期，我们一般的话，即使你土壤里面是有这种肥的话，它这个植株也很难就吸收上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补充一些这种叶面肥，对大豆后期这种产量就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提升作用。还有就是大豆这个品质，我们说这种大豆，我们这边尤其安徽的大豆以这种高蛋白大豆为主，所以我们珍视一些像尿素啊，或者一些磷酸亚氢钾啊，对它这个蛋白含量提升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这种作用。所以从这个营养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这种中后期的话，一定

0: 尽量要喷1到2次这种溶解性比较好的这种中微量元素的这种页面肥进行一个喷施，同时增施一些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比如说像一些芸台素内酯啊，等等这些，可以增强它这个叶片的这种光合作用，这样一个情况。中微量元素的叶面肥呢，最常见的就是里面相对比较含量比较多的，就像一个钾，像磷酸亚氢钾，还有一些尿素等等，这样可以增加它后期的骨力的同时，增加它这种蛋白质的这种含量，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它到最后，这个大豆叶片它功能逐渐就是衰退、衰老、减弱，我们怎么样保证保持它这个我们经常所说的活杆撑出？也就大豆的它整个支柱，除了叶片光合作用之外，它的茎秆甚至包括它的豆荚，你要保持它的绿色的话，它同样能进行一部分光合作用，也就是说能把养分最后集中传导到这个籽粒上面。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你使用一定的这个叶面肥，对它后期的产量和品质这种影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赵老师，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根腐病啊，现在还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他说我们这边啊，有一些低洼地啊，还有死磕的这样一种现象出现，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这就是肯定是很多我们所说的根腐病，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早衰，其实它都是由根腐病所引起的。这种根腐病就是前期它不一定表现出来，随着植株这种衰老之后，它一些病原菌一个开始侵染，第二个它这个结痂骨立期之后，它需要的养分和水分比较多，它根部运输不上来，从而体现出表现出这种早衰或者直接枯死的这种现象。一般来说，像这时候基本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基本上从治疗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没有效果的。那我们只能是，如果它我们延缓延缓，比如说增施我们刚才所说的，增施一些叶面肥啊，还有一些像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可以延缓这种植株的衰老。如果叶片还有一定功能的话，可以多多少少促进它这种营养的这种富集，然后传输到籽粒上面，从而能提升。但是你要从把它，就是说能把它治好，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是要在早期以预防啊，还有田间这种管理为主要一个手段。
1: 那我们说这个大豆后期的水肥管理也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个叶面肥的话，还有没有必要去试一些呢？
0: 对，我们刚才就是主要就讲的，就是其实，后期的这种肥水管理主要就是叶面肥的喷施。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一般到后期，它根系基本上它已经处于这种衰老啊，它的吸收、吸水、吸肥能力都会变得相对比较弱，所以这时候我们只有通过一些叶面的喷施来进行一个补充它的养分和水分。在这里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增施叶面肥千万要注意量，也不能这个东西不是盲目的。比如说你盲目的增加它这种这种含量的话，一个它植株它吸收能力变弱，它吸收不了；第二个它会影响这种类似于这种要害，尤其在高温。这种天气啊，很容易引起烧叶的这种情况，特别是现在基本上都是无人机喷施，如果你这个药液浓度过大的话，会很容易出现这种烧叶。其实你不但达不到增施这个营养的目的，反而把这个叶片给它破坏掉了，得不偿失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所说的，像后中后后，尤其在后期。我们要想增施一些叶面肥的话，一定要药液浓度相对较小的，我们可以勤施，但是每次量一定把它稍微压一压。这样的话，一个不浪费。当然，可能有的可能觉得这种无人机施药本身也是一种次数多了，也这种代价也比较高。但是看你去怎么去综合考虑。如果你自己有这种无人机的话，你每次把它飞一遍。相对代价还是小一点的。
1: 嗯，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以及肥水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赵老师看一看还没有跟大家一起补充介绍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0: 好的，说是因为大豆马上我们说9月底，10月初，基本上就进入收获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刚才讲了一些病虫害防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去做一些这种病虫害防控，其实时机已经相对比较迟了。当然，你田间如果有突发的，或者这种零星发生的，大家还是要及时防控一遍。所以我们说的病虫害，还是要做的，无论是这种预防也好，防控也好，还是要做在前面。其实后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这种肥水管理，对，这个大豆刚才一个特别强调，对大豆这个产量和品质的提升啊，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豆快要收获的时候啊，一定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早的把一些收获的机械啊，还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物资啊，给它准备好。我们都知道，去年由于大豆天气的原因，很多豆子在地里面收不上来，所以今年如果结合这种气候比较好的话，大家一定要能及时收获。当然，收获的时候，那个叶子脱落之后。如果条件适宜的话，一定要我们抓紧把它收获，然后对这个产量，提升。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这么多科学知识的一个分享。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片源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水稻、玉米后期肥水管理以及小麦、油菜基肥的使用。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16345800 6345800。同样，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宋老师。宋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宋老师，我们说现在这个我省的这个水稻玉米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生长后期一个非常关键的养护的阶段，那么同样呢在秋收之后马上也要进入到了这个小麦、油菜啊秋播备耕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具体的说一说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先请问一下您，就是今年啊我省这个气候的特点是怎样的，那么它对我省这个秋粮生产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一个影响呢？
2: 好的。今年我们省的这个天气气候情况要照比往年来说还是比较特殊的。根据这个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的预期汛期的气候状况总体是一般到偏差，阶段性的旱涝和高温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呢有三个特点，一是雨水偏多，降水量的话照比常年是偏多1到2成，暴雨日数也是比较多的。二是气温比较偏高，平均气温要较常年要偏高1摄氏度左右，高温日数也是较常年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台风今年是偏多的，预计今年会影响到我们安徽省的这个台风的个数大概是2到3个，是比常年是略偏多的。所以说从这个实际的天气情况来看，我们七月份这个淮北地区前期的旱情比较明显，后来降水又解除了旱情，但淮河以南尤其是这个江南沿江江南地区是出现了短时积水和自涝。八月中下旬江淮沿江及皖南地区又集中降雨，所以低洼农田是出现了这个自涝积水，同时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持续的晴热高温，最高的气温又普遍达到了34摄氏度以上，局部的这个地区有高达36摄氏度以上的。所以总的来说，今年的这个天气气候对秋粮的生产是形成了旱涝急转、高温热害、有台风影响、自涝风险等多重挑战。不过根据我们厅的今年的一个调度情况，全省的秋粮的播种面积是达到了6470多万亩，我们一二类苗的占比是普遍超过了85%，这个苗情涨势是好于去年的。
1: 那么我们通过宋老师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今年咱们省的这个天气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啊，有高温、有降雨，包括也有台风天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对于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肥水管理的话，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2: 那当前我们省的这个一季稻它是大部分进入了灌浆期，但是部分的这个晚播还有这些迟熟的品种是现在还仍处于这个抽穗扬花到灌浆的初期。我们双季晚稻是处于孕穗到这个抽穗孕穗抽穗扬花期，然后再生稻它也是处于这个再生季的这个起苗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今年八月中下旬的高温还有这个降雨是交替出现的， 所以给后期的这个水稻管理上面是带来了不小的这个管理压力。那当前我们水稻的这个管理上面，我们要重点要抓住这个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水分管理上面我们要灵活应变。如果是遇到高温天气，我们水稻抽穗扬花期遇到35摄氏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话，我们要采取以水调温的措施。田间这个田间保持浅水层，必要时要达到这个5到10厘米。有条件的我们还可以实行这个流水灌溉，减轻高温热害的一个影响。就是如果持续这个降雨，低洼田块就要及时的排水，然后防止这个滞涝来导致的这个根系早衰。如果是灌浆期的是这个是正常的这个天气情况下的话，那我们就是要采取这个田块要干干湿湿，间歇灌溉的一个方式来增。

0: 强了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根系活力。再就是再生稻目前是建议这个全程要潜水灌溉，要干湿交替。我们严禁这个光是这个断水晒田，如果遇到高温的话，我们也要采取这个深水是8到10厘米的这种灌溉的这种保护措施。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要看苗来进行布肥。如果我们这个水稻这个叶片是出现这个缺肥发黄可以适量的来追施氮肥。一般就是中下等田块我们建议每亩是施尿数是5到10公斤。我们前期施肥充足，就是长势比较良好的这些田块那我们就不建议再进行追施氮肥了。因为过量的施氮的话，它是会导致这个水稻贪青晚熟后期就会影响，它会引起这个水稻的这个倒伏的情况发生。第三就是要巧用叶面肥与生长剂、生长调节剂来增强抗逆，促进灌浆。我们结合高温或者是低温这种来临前，我们要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我们建议是0.2%到0.3%这个溶液浓度的，然后每亩施用是80到120克。我们可以搭配云台素内酯、氨基酸或腐殖酸类的这一类的这种叶面肥来增强植株耐热耐寒的能力，减少空壳比例，提高千粒种。如果叶面喷施的话，就是可以与这个灌溉可以相互结合。我们避开中午的这个高温时段，就喷施的时候最好是避开这个高温时段。我们最好是在上午的这个9点前，或者是下午的这个5点以后来进行喷施。如果选择了这个傍晚或阴天进行，这种是最好的，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吸收效率。如果喷施之后就是我们遇到了这种下雨的情况，那我们还要在5到7天之后就要再喷施一次。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水肥的管理包括像这个水分的这个管理究竟是潜水养穗还是干湿交替，其实还是要根据田间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的包括这个肥料的这个去怎么去施肥，也是要按需去补施，也不能够就是说统一的去追，也
0: 是
1: 要根据自己这个田间的这样一个情况来
0: 的，并不是所有田块都需要追肥的。
1: 那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9月份就是当前这个水稻灌浆期，如果遇到这个寒露风低温天气的话那么在施肥和水分管理当中有没有一些应对措施呢？
0: 那我们像我们省的话，这个9月的中下旬一般是这个寒露风的一个易发期所以一旦遭遇了这种低温天气，那水稻灌浆它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空壳的这个比例就会增多就是千粒种会下降，就从而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产量。所以我们要应对的话第一个是要灌深水来进行保温，在寒露风来临调温，减轻低温对水稻灌浆的一个损伤。所以寒露风过后，再进行及时的这个排水到这个浅水层，来恢复这种干湿交替的这种灌溉。然后第二呢，就是要浅喷这个叶面肥。在降温前或者是降温的这个期间，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前面也有提到过，这个还是同样的浓度0.2%到0.3%的，我们每亩施用这个80到120克搭配云台素内酯兑在这个40公斤的这种喷雾里面。我们磷酸二氢钾呢，它是能增强植株的这个抗寒能力，并且可以促进光合产物向直立转运来减少这个比例的所以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的飞房，因为用无人机的这个飞房，它就是结合一喷三房来看的话，它是喷施是比较均匀的，并且我们的这个吸收效率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栽后要进行补肥，来促进这个苗的一个恢复情况所以寒露。

0: 风过后，对叶色发黄的这个田块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每亩再进行追施这个尿素啊，可以是3到5公斤，或者是在叶面喷施低浓度的这个尿素，再加上这个磷酸二氢钾啊，来促进这个恢复的这个灌浆。
1: 嗯，这是我们刚刚啊跟孙老师一起聊到的有关于水稻后期的一个水肥管理的情况。那其实对于玉米来讲的话，它的后期水肥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也有很多朋友会说啊，我后期如果田里面比较干旱的话，我怎么去浇水啊？我什么时候去浇？还有就是这个肥我要不要继续去追啊？怎么去追？这也是很多农户朋友很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玉米在这个后期的水肥管理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好的，今年我们夏玉米的话，它其实是今年是经历了多次的考验。我们7月份，这个强降雨，并且这个伴随这种大风的情况，是导致了我们有部分这个密度比较大，然后抗倒伏能力比较弱的这些品种啊，是有部分倒伏的。所以进入到8月份之后，又遭遇了这个高温的一个天气。所以当前的这个玉米是处于这个灌浆期，所以在管理上面，我们要主要是要抓住这个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还是说我们要分类追肥，跟水稻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这个玉米目前的一个长势，还有它前期的这个基肥的一个用量的这个情况，再来结合灌溉或者是降雨来进行这个施肥。所以长势偏弱的这个田块，我们还是结合这个灌溉，要就每亩要追这个5到10公斤，这个尿素。第二个就是还是说这个科学灌溉，我们要防止这个干旱，然后抗逆，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还有一个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伤情不足的话，我们这个地块还是要尽早的来进行这个灌溉补水，防止高温的一个干旱来叠加的这种双重的这个对玉米产生的一个影响。所以受旱地地块这个优先，我们是要开展这个钩灌喷灌来进行这个微喷灌这种措施来进行补水，通过增加田间的一个湿度的一个情况来降低我们灌层的一个温度。那灌浆期，我们0到40公分的这个土壤的相对含水量，在低于这个75%的时候，我们应及时的来进行灌溉了，所以同时还要清理疏通这个山沟，就是要确保排水的一个通畅，也同时是要防止台风，这种强降雨的这种极端天气，我们造成的这种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说要喷施这个叶面肥来进行防止早衰，高温干旱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搭配抗旱抗逆这种制剂。我们玉米这个大喇叭口期到这个灌浆期间，我们植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大的，所以这种强台风就是强风雨的这种情况是极易造成我们玉米倒伏的。所以倒伏田块还是要优先的实施这种一喷多处这种具体的这种措施来加快我们的植株的一个恢复。
1: 嗯，这是有关于夏玉米后期肥水管理的一个情况啊，孙老师也是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很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说这个秋种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今年这个小麦基这个基肥施用有哪些很关键的点呢？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啊，可能在这样一个混配当中可能会配错肥的这样一种情况发生，因为有些农户朋友可能就是只撒一些，比如说像尿素当做这个基肥觉得又省事又省钱，但其实我们说这个是不科学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是 基肥的这个施用的一些情况，那么不同的这样一个区域来讲的话，它施肥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呢？
0: 是的，
1: 嗯嗯，
0: 主持人就是跟您也是在这里面，也是跟其他的农民朋友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解释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里的这些相关的指导意见，
1: 嗯，
0: 我们不同的区域我们制定的这个配方啊是不同的，我们各地也是根据了当地这个土肥站的我们发布的一些配方卡。来进行这个配方肥的一个生产啊，然后我们农民朋友也可以按照这个大配方啊小调整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因地制宜的来确定自己区域的一个配方。然后今年秋种的工作呢也是即将全面开展了，所以小麦播种呢还是要注意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还是说我们基肥一定要施足，像我们淮北平原我们一般是推荐这个氮磷钾比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肥料袋子上面印的这个比例的一个配方，我们淮北平原我们是建议是25:12:8的这种配方。我们产量水平在500公斤每亩以上的，我们配方肥建议施这个40到50公斤每亩。我们江淮丘陵到大别山区的这个地域，我们就推荐20:10:15的配方。我们产量水平在400公斤每亩以上的，我们配方肥要施用这个35到40公斤每亩。我们沿江平原呢，我们推荐这个18:12:15的配方，所以这个产量水平在300到400公斤的，我们配方肥推荐的是30到35公斤每亩。那对于有更高产目标的这些地块，我们基肥的用量也可以参考今年我们省厅发布的一个高产典型，比如这个阜南县的它有一个51%的这个就是复合肥是28:10:13的这个每亩施用50公斤这个就是用施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增补这个硼肥。那么第二呢，就是还是要施足这个有机肥。如果基肥施用就是一定量的这个有机肥的话，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化肥用量上面的使用，我们可以酌情的减少10%到20%。那第三呢，还是要重视这个微量元素的使用。我们缺锌或者是这个缺锰的地区，基施硫酸锌或者是这个硫酸锰，我们是建议是1到2公斤每亩。缺硼地区，我们基施这个硼砂，我们建议是0.5到1公斤每亩。那第四呢，就是我们这个晚播，这个基肥一定要施足。这个如果还是秋种，还就是这种秋种还遇到了像去年这个秋天的那种连阴雨，然后伤情过多的情况，就导致我们小麦晚播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坚持基肥足、追肥速、叶肥补的这种原则。我们播期是越晚，基肥就是施的就越要足。那第五呢，就是要推广这个机械施肥。我们省土肥总站呢是一直在大力推广像总肥同播呀，还有机械施肥呀，这种机械施肥的技术。
1: 嗯，那我们说啊，我们刚刚也是就是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要掌握好这个配方的一个比例问题啊。那么我们这个比例掌握好了，那基肥怎么施，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呢？什么时间施啊？选用这个缓控施肥的话，怎么选，怎么用？我们下面也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好，基肥我们一般是在播种前要结合这个整地的时候，我们来一起进行施用。调播小麦的话，就是可以实行总肥同播，随大型的这种播种机械进行旋耕、施肥、播种，还有这个镇压，就可以一次性的完成。那撒播小麦是要在整地前将这个肥料我们均匀的这个撒于地面，然后再翻耕整地。那关键的是呢，就要做到这个肥料要深施，我们一般建议是这个深度要在10到15厘米，那不能撒在表面，这样会造成我们这个肥料的一个损失，然后还会造成最后的这个植株的它这个根系不往下扎，然后后期它就会容易这个脱肥倒伏。 所以这个推广机械施肥总肥同钵这种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建议可以推广使用这个小麦的缓释肥料、管控式肥料，就是可以减少我们后期的一个施肥的次数。

0: 那环控施肥呢，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个重点推广的这种新型肥料。我们在全省推广的这个三新这个技术里面，我们重点是推广这个环控施肥的。所以在小麦上面应用，我们可以减少这个追肥次数，并且还可以提高它这个肥料的一个利用率。那目前我们省的周边是已经有出台这个冬小麦到夏玉米这个体系，环控式高效施用的一个技术规程。所以，对这个环控式氮肥的一个选择标准，还有这个肥料用量啊，这个确定方法，还有这个总肥同钵机械选择，还有肥料施用等方法其实是都有做了规范的。那我们选用的时候，我们重点是一个是选择要与这个小麦的这个需肥规律相匹配的这种小麦的专用控施肥，那第二个就是采用总肥同钵或者是这种机械深施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是要把肥料是要精准的施入根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肥料其实是要深施的啊，这样有利于这个根系的一个下扎，啊，再就是我们一次性的机师啊，环控施肥后，我们这个生长剂，我们还是前面说的这种，就是根据苗情来决定你后期啊是否来进行追肥。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减少这个施肥1到2次的这个次数的。
1: 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小麦基肥适用的一些关键的要点。那么我们说这个油菜秋播的这个基肥，它跟小麦有没有一些区别呢？就是它在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包括农户朋友最容易忽视的这个硼肥应该如何去补充呢？
0: 那其实还是跟这个小麦的一个配方肥施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各地还是要根据我们当地土肥站来发布的这个配方卡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这个原则来因地制宜的确定我们的使用配方。那第一个也是讲的，就是我们不同的区域，我们配方肥的这个配方还有这个用量，它是不同的。我们江淮丘陵我们省站推荐的这个配方是这个氮磷钾的比例是20:12:13的一个配方。那沅江平原呢，我们推荐的是这个18:12:15。我们大别山及皖南山区这个区域的，我们推荐20:10:15的一个配方。我们还是要根据你的不同的目标产量来决定你的施肥用量。那我们产量水平在100到150公斤每亩的这种，我们配方肥我们建议是施30到35公斤每亩。如果是这个目标产量是150到200公斤的，那我们建议这个配方肥使用是35到40公斤每亩。那我们各地也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主推的一个油菜专用这个缓释肥的品种，我们还可以参考这个40到50公斤每亩的这种用量标准来进行施用。那各地在高产创建当中，其实还有这个常用的油菜专用的一个缓释肥，像40%的这个油菜专用缓释复合肥，25:7:8的，这种40到50公斤每亩的，或者是50%的这个养分的，就25:16:9，45公斤每亩的，然后但是要配合这个硼砂1公斤。这个来进行试用，所以常规的这个配方肥与缓释肥的配方是不同的，所以用量是不能直接套用，所以建议呢还是按照我们当地的这个土肥站推荐的这种方案来执行。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说这个基肥要进行深施，我们基肥还是以这个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我们结合耕翻整地，将农家肥、配方肥与这个硼肥来一起翻耕入这个20公分左右的这个耕层里面。我们切忌施肥过浅。我们施肥过浅呢，其实就是还是跟前面一样，就是会导致我们油菜的中后期的这个脱肥早衰。再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这个农民朋友他是比较容易忽略这个硼肥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个油菜我们施基肥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这个基肥，还是要。

0: 进行这个硼肥还是要加入的，也就是说，我们缺硼，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花儿不实，所以基肥当中是一定要配施硼肥的。我们建议是0.5到1公斤每亩，基施如果没有施硼肥的，那我们就要在苗期或者是这个抽苔期这个合抽苔期，我们要各喷施一次0.2%的这种硼砂水溶液。那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硼肥也不能过量啊。虽然说它这个油菜是比较对这个缺硼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也不能过量施用。过量施用的话是会导致这个植株中毒的，所以按照我们推荐的用量来施用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硼砂我们施之前要先于这个细土或者是细沙来混合均匀再来进行撒施。如果这样就会避免这个局部的一个浓度过高的问题。所以有条件的地方呢，也可以选用含硼的这种油菜专用的一个配方肥，或者是这种缓释肥，这样就可以一次性的解决这个大量元素还有这个微量元素这个配合使用的这个问题。
1: 那宋老师，您看啊，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不同地区的这个小麦、油菜，它的配方不同啊。那如何通过这个测土配方施肥实现精准施肥？农户怎么拿到自家的这样一个施肥的配方呢？
0: 那测土配方施肥呢，是我们省这么多年来，就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技术。那它也不是一个方子就管了全部，所以我们还是说一地一方就这个一作物一方。我们按照这种原则，我们第一步呢是取土化验。我们各地的这些农业农村部门啊，会定期的去采集土壤，来检测里面的这个有机质，还有氮磷钾、pH 等这些相关的指标。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制定配方。我们根据前期土壤采集的这个测定养分的这个结果，还有我们作物的一个目标产量，我们通过智能化施肥专家系统来计算出氮磷钾的一个最佳配比和一个用量。就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这种不同区域不同目标产量就是我们可以建议的这种配方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我们配方到户，我们各地的土肥站，也就是发布这个主要作物的这种施肥的配方卡。我们农户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村委会，或者是这个农资门店，或者是我们当地有部分县区，它是农技推广部门有这个公众号，我们可以在上面获取。所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一个原则，在区域这个主推配方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自家地块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微调。
1: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不能够和宋老师多聊了啊。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收看。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5分钟黄金小动作，帮您远离下肢血栓。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小的血块呢会干扰正常的血液流动，那如果说这个血块比较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就会直接把血管给堵住，特别是静脉血栓又被称为隐形杀手，很多的时候发生啊它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那么一旦发作呢，后果却会非常的严重，甚至还有严重的会危及到生命。长期坐着站着或者是卧床休息的时候，我们小腿的肌肉呢很少收缩活动，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会变慢，血液呢淤积在腿部，凝血物质会容易聚集在一起，慢慢的就容易形成血栓。而更危险的是，如果说血栓脱落，会顺着血液流到肺部，堵塞肺部的血管，诱发致命的肺栓塞。那所以说经常的久坐久站久躺的人群，真的咱们做好血栓的预防啊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老百姓在家怎么做帮助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刚才我们提到啊，在医学上叫做踝泵运动，简单来说呢就是反复的勾脚。那勾脚绷脚这一套动作呢，我们的脚踝啊就好比一台小小的血液泵，那随着肌肉的一收一放，就可以推动下肢的静脉血栓回流到心脏，这样一来呢改善血液淤积的情况，促进微循环，下降低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概率。所以大家也千万别觉得只有跑步健身才算是运动，其实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好处也是不少的。咱们的小腿肌肉呢，被称作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勾脚绷脚的过程啊，肌肉收缩舒张，就像水泵一样，把腿部的血液呢是推送回心脏，血液流动通畅了，那么血栓就不容易形成了。那很多朋友呢久坐之后会觉得双腿沉重水肿，而踝泵运动呢就会促进淋巴回流，缓解下肢的水肿，也会让您的双腿轻松很多。对于长时间不活动的朋友来说啊，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经常练习呢还能够活动咱们的脚踝关节，避免脚踝的僵硬，走路爬楼梯也会更稳，同时呢还可以锻炼小腿的肌肉，防止肌肉萎缩，让腿部呢更有力气。那么这个踝泵运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啊，主要呢是分三个动作，大家听好了啊。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勾脚，慢慢的把脚尖往自己鼻子的方向往回勾，感受到小腿前面的肌肉绷紧，脚跟可以稍微抬起来，保持5到10秒。那第二个动作呢叫绷脚，就是用脚尖啊用力的往下踩，就像是踩汽车油门一样，感受小腿后侧肌肉拉紧，同样是保持5到10秒。第三个动作是脚踝环绕，以脚踝为中心点，脚尖做360度的转圈，身体能够承受的前提之下呢，动作的幅度呢也可以尽量的做大一点。那么练习这个运动呢也提醒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首先动作要放缓，用心去感受肌肉收紧放松，这样效果会更好。第二呢是幅度尽量做大一点，前提呢是不产生疼痛感。第三是保证练习的频率，每个小时抽这么5到10分钟做一做勾脚加上绷脚，算是完整的一次，一组呢可以做20-30次，一天分成多组来进行练习。刚开始练习的朋友呢可以先减少次数，使身体先适应了，适应之后再慢慢的往上加。那么对于咱们上班族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抽空来练一练，都是很好的。当然想要预防血栓，光靠这么一个小动作，这么一个小的运动习惯还是不够的，也提醒大家哈，还要注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呢不要久坐久站或者是久躺啊，经常活动活动身体。二是保证充足的饮水，多喝水呢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的风险。普通成年人每天大概喝2000毫升的水。这里也提醒您，如果说有心脏病、肾病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呢，也不能盲目的大量喝水啊，避免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另外呢就是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吸烟呢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壁，也会加大血栓的风险，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于我们预防血栓都是有着积极

0: 己的意义的。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当然，如果说腿部出现肿痛不适的情况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袁主任。袁主任你好。
3: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袁主任，我们说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健康的体魄以及高质量的这个长寿的生活。现在我们尤其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向往长寿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其实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似乎有一个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我们这个长寿还是有着这个密切的关系啊。今天我们也是请袁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请您先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影响到我们老百姓长寿的这个核心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3: 好，给大家聊一下吧。当然呢，影响我们长寿的因素啊很多啊，刚才说了，有我们生活习惯、基因，还有我们这个医疗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服务医疗的水平，都是影响我们长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历来的科学家、医学家所探索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怎么去长寿。在我们发现呢，有这样的规律，大家也能发现，就是说长寿的老人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能吃；第二，能睡；第三呢，生态心态呢比较平衡比较乐观的这种人呢，长寿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一个。在近期呢，我们国内外呢应用先进的技术，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就是长寿的老人，就是100岁的老人，肠道的细菌，它的经分析发现，它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是显著增多的。这些100岁老人的肠道的菌群和年轻人肠道的细菌的菌群是相一致的，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是肠道年轻了，人就长寿了呢？
0: 所以也就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咱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其实是长寿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3: 是的。
0: 那我们说到这个肠道健康，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肠道菌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我想可能对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

0: 那能不能给我们说说，究竟这个肠道菌群是什么？
1: 好，肠道菌群其实就是住在我们肠道里面的一种细菌，它的数量达多少呢？它属于万亿级，它大概是100万亿个细菌，大概有1500种，它有300多万个基因组，它是人体呢，人体的基因组的150倍，也是我们长期所忽视的一个微生态的一个生态系统。说它是这个生命之源、生命之本，也是不过分的。
0: 那为什么它对于我们这个长寿会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或者是有这么一句话说，肠道是藏着人体的一个长寿密码，是吗？
1: 是的，你看，我们科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说我们，身体里面99%的营养，90%的毒素排出，还有90%的快乐神经递质，比方说我们啊，阿尔法根丁酸、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啊，它是这种神经递质，包括我们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K 一，都是经过我们肠道的细菌参与才合成的。如果没有细菌的话，人真的是活不多久。
0: 所以肠道的这个菌群对于我们的这个长寿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我听说，其实说到这个细菌，说到这个菌群的概念的话，应该是说咱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类型和种类，是吗？
1: 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肠道细菌呢，一般分为三大类吧。第一个就是有益菌，还有中性菌、有害菌。什么叫有益菌呢？就是它是协助人体的，可以生成我们必需的神经递质、维生素和营养的这一类的。还有中用菌，中用菌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墙头草。当你身体抵抗力强的时候，它的作用是正向的；当你身体差的时候，它像墙头草一样，它都变成有害菌了。还有就是另外一种叫有害菌，这有害菌，比方像那种我们大家经常能知道的细菌，就比方说幽门螺旋杆菌，对吧？还有
0: 对，
1: 室胆菌，这个都是有害菌。
0: 嗯。
1: 当然不是说有害菌一定要为零，稍微的有害菌在我们正常的人肠道里面是可以发现的。它呢是一个肠道一个微生态的一个循环，一个系统，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草原一样，有草。有羊有狼，它是一个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细菌的多少，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所以您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主要这个肠道菌群是分成三类哈，有害菌、中性菌，还有这个有益菌三类不同的类型，应该说也是分别有着不同的这个特点。那如果说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三者其实我们身体里都有，如果说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可能我们的身体是
1: 就
0: 一
1: 健
0: 个
1: 康状
0: 健
1: 态。
0: 康的状态。那
1: 是。
0: 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哎，
0: 吗？
1: 对对，是的，是这样。
0: 那主要会有什么，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1: 好，菌群呢一般会产生各种代谢产物，好的这种菌群，这个产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呢是保护我们器官的，比方说这样一种快乐的神经递质，它可以让人不焦虑、不抑郁、睡眠好。如果这种是有害菌，它就分泌这种特殊有害物质，可以刺激大脑，让自己睡眠、焦虑，甚至出现一个人的衰老状态，这就导致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免疫力各方面逐渐下降。当然，就是我们肠道的细菌呢，还分为怎么讲呢？肠型，就是肠型，这与个体的我们的差异有关系。比方说，我们血型分为 I 型、B 型、AB 型、O 型，其实我们的肠型也是分为一型、二型、三型。一型呢，我们叫就是这个叫是这个室胆菌。这个一型呢叫什么？叫杆菌型的。二型呢叫普利沃氏菌，还有胃溜球菌型。 这是我们在医学上这样称呼的，我们暂且归它为三类型，三型。
0: 嗯，
1: 每个肠型呢，它都有它的特点。对，比方说像主持人，你的肠型有可能是二型，因为是不胖不瘦正好。我的肠型可能就是三型，偏瘦型的。
0: 哦，
1: 哎，
0: 这个
1: 这个特
0: 跟
1: 点，
0: 人的这个胖瘦也有一定的关
1: 哎，
0: 系
1: 它
0: 吗？
1: 有相应的关联，啊，相应的关联。其实这个肠，其实我们肠道菌群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它的端倪，比方说我们夫妻双方，对吧，在一起过得久了，就出现什么夫妻相，
0: 啊，
1: 长得
0: 对，
1: 又差不多了。
0: 也跟肠道菌群有关系。
1: 也是呀，你看长得差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你们亲密接触，你们肠道的细菌的菌数基本上是相同了，啊，这也导致我们的就是甚至我们的容颜也发生了改变。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研究。
0: 那这么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说的是，读懂这个长寿的密码啊，
1: 密码，哎，对，
0: 也想请袁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咱们这个肠道菌群是怎么来影响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个，比如说衰老的速度啊，还有寿命的长短啊，就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一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
1: 是的，因为我们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里面的有益菌在逐渐的减少，对吧？渐渐减少，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饮食的结构在变发生变化，还有家庭的变故等等的焦虑影响，还有重要的一种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的饮食安全，比方这些科技的狠活，对吧？防腐剂、添加剂，甚至一些化工原料。流入我们餐桌，就导致我们肠道的有益菌严重的缺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老年人的思想观念不对，比方说一有病就去吃抗生素，就去吊水，就打消炎药，就导致什么？我们肠道的，不管是有害菌或者中性菌或者有益菌，都一次性的就杀灭它，导致我们肠道严重不健康。肠道不健康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其他脏器功能的。不健康，有句话就说嘛，当肠道老了，人就开始老了，对吧？首先，我们在我们临床上就发现，一个病人的好坏要取决他什么胃肠道。当他胃肠道好，能吃能喝，这个病很快就痊愈。如果这个病人他的肠道不健康，不能吃不能喝了，这个病人的寿命有可能就走到他的。讲终点也行，讲他的不够康复也行。
0: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行咨询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袁主任，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他特别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说稍微吃凉的、油腻的就会拉肚子，但是做了肠镜的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他想问一下，他这种反复的这种肠道的敏感是不是就和菌群紊乱有关系？应该怎么办呢？怎么调养呢？
1: 好的，这位听众讲的，给我第一印象是肠易激综合症。肠易激综合症呢和肠道菌群呢是存在关联的，但也不一定啊，是否是和菌群有关？应该到正规医院去做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啊，就检测一下，看是否这个原因导致的。往往像这类病人做肠镜是不会发现有任何问题的。像肠易激综合症，有70%-80%的都和肠道菌群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肠道菌群基因检测阳性的这类病人，是可以进行非生态进行干预的。比方说，吃点益生菌，饮食上面多吃些膳食纤维，还可以用一些收敛的药物，还有调整饮食结构，刚才你所说的不能熬夜，对吧？不能抽烟，不能吃油腻的低盐低脂饮食。这都是做一个肠道的保养的一个好的方法。
0: 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
1: 要
0: 食
1: 注
0: 方
1: 意。
0: 面还是需要多注意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有咱们医学的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方
1: 方
0: 法。
1: 法，
0: 那首先呢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情况，具体的是一个什么
1: 什
0: 样
1: 么
0: 的
1: 原因
0: 情
1: 导
0: 况？
1: 致？
0: 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好像不少的朋友都有肠易激综合征这样的情况，都会说，哎，有的朋友会说经常腹泻，也有朋友会说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又便秘，就是反反复复，但是也去做了相关的这个肠镜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确实给大家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一些烦恼，所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想调一调啊，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能够使自己的这个胃肠道更健康，避免这些麻烦？
1: 是的，
0: 好，刚才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肠道菌群，和我们长寿密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哈，那这是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
1: 老年朋
0: 说，
1: 友，
0: 可能更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但是我们也说到，其实可能不仅仅只是老年朋友，包括我们普通人也常常会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这种情况哈。一般来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提醒大家，哎，可能是出现这种菌群方面的一些失调的问题了。
1: 大家最直观的是感觉到什么？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便秘、腹泻、腹痛，
0: 就是肠道的这样的一些反应。
1: 肠道的症状，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易察觉的症状，比方说焦虑、失眠、皮肤颜色暗淡，或者呢，就说呢有过敏症，这也是我们肠道菌群导致的，一些疾病。这个呢，就说在一开始呢，我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我们临床医生都是不能理解的。随着我们的科学呢不断的进展，我们发现有适应通过这种方式，叫脑肠轴、肠皮轴的，还有肠肺轴这种呢来导致我们疾病的。所以说呢，肠道菌群紊乱，它的首选症状不一定是腹泻，也不一定是便秘，也不一定是腹痛，它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导致的，其他症状导致的。就说当临床上我们发现不能解释的疾病，不能解释的
0: 咱们可
1: 检
0: 以多
1: 查，
0: 想一下。
1: 对，检查，常规检查正常的又有症状的这些病人，我们建议他做什么？做一个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来检测你是否是肠道菌群失调。
0: 那像这个检测的话，现在目前是各家医院都可以做吗？
1: 好像不可以，因为这个检测呢是肠道基因检测，一般呢是我们较大的医院，比如说市级医院的公立市级医院，或者我们
0: 省
1: 合
0: 级
1: 肥
0: 医
1: 的省
0: 院
1: 级医院，
0: 啊，
1: 这里面有医院是可以做的，一般普通的二级医院或者是三级医院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0: 就是大概差不多，比如说三级的这个医院
1: 三
0: 可
1: 级
0: 以
1: 医院，
0: 去问问看。那一般我们比如说，挂什么样的一个科室，我们可以去咨询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呢？
1: 一般的医院里面都开设了，叫微生态诊疗中心，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科室。其次呢，就是消化科、老年科、全科，往往都有这样的项目。比方我们省立医院和我们安逸附院，都是有这个能力的和条件的。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在三级或者三级以上的这个综合性的医院，咱们可以去相关的这几个科室去
1: 咨
0: 问
1: 询，
0: 一问，咨询一下，看看是否能做这样的一个
1: 检
0: 相
1: 测，
0: 关的这个检查。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挂号的时候，就直接看到有这个微生态诊疗中心这个几个字样的话，那也是可以直接挂号的。
1: 那更好
0: 应
1: 了，
0: 该是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和相关这个方向的专业的医师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肠道菌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和一些不典型的症状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疑问啊，就除了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菌群的这个失调和某些因素有关，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很多的疾病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习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菌群失调这件事儿是不是其实也是相关的？
1: 是的，影响我们肠道菌群呢， 在我们日常中非常多。刚才说了啊，第一个是饮食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高糖、高油，对吧？高盐啊，就是那个高糖这种食物的饮用，包括我们经常吃外卖啊，这些油炸油腻的东西。最重要还有一条什么叫抽烟也会影响。其实我们有益菌最怕的是什么？是酒精啊，忌酒。还有什么？还有一点怕什么？叫熬夜。就是有句话说什么叫戒烟、戒酒、戒手机，什么让熬夜对我们肠道菌打击更大。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呢，老百姓啊，要什么生活要健康，不能熬夜啊，饮食呢多吃些膳食纤维啊，对比方像那种像苹果啦、香蕉啦，对，像一些橘子啦什么之类的，像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啊，像一些都可以选用，这样来保养身体。如果出现这些长期综合症了，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可以用一些益生菌或者那些发酵的食物，比方说我们呢要吃馒头，像臭豆腐发那个泡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呢，可以改善我们肠道，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
4: 多一
7: 守
4: 份
7: 护。
4: 守护。
7: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5: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的有请袁主任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好，袁主任，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消化不太好，医生给他开了益生菌，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有所好转。他想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可以自己长期吃吗？还是说一定要去就诊以后医生开的才能吃？
1: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说呢，我们在日常中会遇到这种问题，就说医生建议吃益生菌，其实这种方法是对是不对呢？当然是肯定是对的，啊，它可以改善症状，但是作为我们非生态的专业来讲。这也不是全对，但是全对，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你肠道的细菌是缺哪一种。刚才讲了，我们肠道细菌有好多种，对吧？大概有1500种，啊，像我们益生菌呢，一般是捕的最常见的细菌，啊，判断细菌，包括说我们双歧杆菌啊，双歧杆菌，逆杆菌这些菌，是我们常见的杆菌。有的病人他不是缺这种逆杆菌的，当然补充有一点效果，但是呢，就说呢，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们说的益生菌它不是万能药，临床补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它是相当于过路菌，它只能表示暂时症状，长期吃呢会有效，但是药一停了呢，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啊，随着身体的免疫力的或者是肠道菌群的结构恢复正常，也可能能痊愈，但是呢复发率比较高， 是这样。
0: 那所以如果说遇到像这样的一部分的朋友的话，那我们是应该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1: 比方说像这样的病人，如果吃益生菌有效的话，我们往往建议他再吃一段时间，
0: 再吃一段时
1: 因
0: 间。
1: 为这样性价比比较高。大家知道我们益生菌比较便宜，对吧？老百姓负担比较轻，对吧？这样可以。如果吃了超过2个月以上，甚至3个月以上仍然没有效果的话，我们要到正规医院去，应该检查一个肠胃镜，然后检查一个肠的，刚才说的肠道菌的基因检测，看它是否是肠道菌群严重缺失，那时候再吃益生菌就无效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肠道里面呢有一个叫微环境，叫肠道绒毛膜，绒毛膜如果破开的话，相当于一个篮球场这么大，在这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这种细菌，这种细菌可能缺失了而导致疾病，就像一个我们一个草地一样，它已经荒漠化了，再洒洒水种种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彻底的进行干预它，比方说就肠道菌群移植来治疗了。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不少的朋友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肠道菌群失调的情况，可能有一些朋友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他会不太在意哈。但是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调理的话，是否会诱发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这个慢性的一些疾病，会对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未来的寿命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1: 对，如果它是长期的肠道菌群失调，或者是菌群紊乱，或者是有害菌增多，或者中性菌紊乱，或者是有益菌减少，它长期的就可以导致我们其他系统的疾病。刚才说了，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他是长期的或者出现我们紊乱以后引起会引起便秘。对吧？引起便秘或者是腹泻，它可以诱发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疾病，比方说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失眠、健忘等等这一些症状，甚至皮肤病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关节炎、免疫系统疾病都可以诱发这类疾病。所以说，长期的肠道菌群紊乱对我们身体伤害是比较大的。如果有合并这种有腹痛、腹泻、便秘之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都可以进行肠道干预，对他的基础疾病是有好处的。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失调，其实还是有需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
1: 干
0: 一
1: 预。
0: 个干预，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受益啊。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医学干预，我们后续呢，请袁主任系统的跟我们说说。我们先说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可能更容易做到的吧，比如说我们能否通过饮食啊、运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作息啊，来调理这个肠道菌群呢？
1: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日常中如何避免肠道菌群紊乱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要什么？要合理应用药物。刚才说了，对吧？尽量不要吃抗生素，不是一发烧了、腹泻了就吃抗生素，这是严重错误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肠道的有益菌和相关的细菌杀灭，进而诱发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这是一。第二，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叫什么？要吃食物要多样化，一般我们要求每周要吃3、5种以上的食物。我们要求吃东西要吃什么真食品？什么叫真食品呢？比方说吃什么花生，红玉，对吧？像这些萝卜，这都是真食品不要吃加工过的食品。比方说像一些膨化
0: 香
1: 食品
0: 肠，
1: 等等像这食品，当然不能说这些食品呢尽量少吃。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呢，我们日常呢，刚才说了，要什么？要吃多一些发酵的食品，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的农村的一些腌制的发酵的食物都可以。还有比方像我们平时的酸奶，也是一个很好对老年人比较友好的一个食品。还有呢，就是我们呢要求呢，对适当补一些膳食纤维深色的食物，就是说五颜六色的食物。对我们肠道的有益菌是好处的，因为什么？我们有益菌的食物是什么？是膳食纤维。就像我们有一些肠道不好的病人，到 啊中医科去开一些药方，开一些中药，喝了一个两个月的中药以后，哎，感觉到哎肠道好了，精神也好了，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就是通过我们补充膳食纤维来养护我们肠道的有益菌，进而增加我们身体的体质和免疫力，而让我们更能健康长寿。
0: 嗯，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养护，
1: 嗯、
0: 其实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啊，
1: 嗯、对对，
0: 包括我们这个入口的一些饮食也是特别的有讲究啊、那包括刚才袁主任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发酵类的这个食品，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对菌群都是有好处的哈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说，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种泡菜，
1: 嗯、
0: 我们知道是发酵类的，
1: 嗯、
0: 还有像豆腐乳
1: 是
0: 发酵类的，
1: 是
0: 但是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类的食物可能盐分又比较高，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还得稍微控制下量呢？
1: 哎，对，这个是任何事情的物极必反嘛，
0: 嗯，
1: 叫适当，我讲是适当补充，
0: 嗯，
1: 当然除了补充我们这些有益菌之外，还有什么要做些适当的运动，
0: 嗯，
1: 比方说腹部按摩、热敷啊等等，这都是我们有益菌的比较喜好的一种方式生活习惯。
0: 嗯，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饮食运动，咱们齐下手，帮助大家来调养我们的肠道菌群啊。
1: 哎、
0: 那除此之外，咱们如果说真的是针对于长期这种菌群失调的朋友，可能需要一些医学干预了。
1: 嗯、
0: 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有这个益生菌的这个药品，可能针对一部分的朋友，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做这种等于说有点是不是类似于像手术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叫肠道菌群移植是吗？
1: 嗯、
0: 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1: 嗯，大家一听到手术就害怕了。其实肠道菌群移植术它不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它是指什么？是用一个特殊的手段啊，通过肛肠管、鼻肠管甚至口服胶囊来通过一种规范的流程，然后移植到我们肠道的肠道内，就相当于什么，我们肠道里面呢就是草地荒了，对吧，我们把肠道里面要进行清肠，然后呢进行杀菌，然后又用特殊导管把我们的细菌，就是这个细菌从哪提炼出来，是特殊的供体，
0: 哦，特殊的供体，
1: 特殊供体就是一些健康的儿童的肠道的细菌啊，提炼优化，然后取出来，放到我们-80度的冰箱里面备份。啊，当肠道通过各方面的准备以后，肠道功能准备以后，然后再打到肠道里面去，分为这个打6次啊一个疗程，是相对是比较复杂的过程。
0: 嗯，
1: 啊，比较复杂的过程，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做手术了啊，它仅是一个操作啊，不是说为一个手术，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大的痛苦。
0: 嗯，那它和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吃这个益生菌还有通过药物的调理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或者是说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它是菌群失调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患者呢就是口服着益生菌就可以了，如果缺什么补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肠道菌群紊乱比较严重，特别是有害菌比较多，菌群紊乱比较严重，从高风险状态，比方说这个病人有多发性肠息肉、肠息炎症，对吧？还有这些呢，就说呢有消瘦啊，有便秘，重了不能改善了，治疗效果不好了，我们就采取了这种肠道菌群的移植术，说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这在做肠道菌群移植之前，一定到专科医院进行评估，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要做啊菌群移植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便后有粘液一般说明肠道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否严重？长期便秘基本上每次便后都有粘液，时多时少，时间有4-5年了。
1: 嗯，这位听众讲的给我第一印象呢，就可能是有肠结肠炎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不知道这位那个听众有没有近期有没有做肠镜检查。
0: 嗯，
1: 我们做肠道菌移之前呢，一般都要求病人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来排除一些重要的器质性病变，比如肿瘤什么器质性病变。 像这样的考虑，这位病，这位那个听众呢，一般考虑是结肠炎，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0: 嗯，

0: 如说像这样，我们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检查以后，然后再制定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就是发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咱们及时的去这个正规的医院就诊，去这个胃肠科、消化内
0: 消
1: 科，
0: 科都可以，
1: 看
0: 消
1: 一
0: 肠科
1: 下，
0: 都可以，
1: 或者可能需要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检
0: 检
1: 查，
0: 查，
1: 比如说胃肠镜的这个检查，
0: 检
1: 来确
0: 查，
1: 认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对，比方大便常规啊，肠影像试验啊，都是可以，还有我们肠道菌群进行检测。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算是规律的，但是经常早上起床肚子胀，大便不太成形，粘马桶，想问一下，他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吗？
0: 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我们叫五公泻，对吧？早晨就解大便，这种病呢，往往呢就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系，可以呢，先期呢也可以呢用一些益生菌来补充一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补充益生菌的话，如果说有一定效果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肠道菌群紊乱了。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家里有一个亲戚长期压力大、焦虑，喜欢胡思乱想，情绪不好，想问一下会破坏肠道菌群吗？像他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办？
0: 好，我刚才讲了，就说肠道和大脑它之间呢是有联系的，叫脑肠轴。先把这个脑肠轴给大家讲一下啊。大脑和肠道它们之间的联系呢，在早些前医学是认为是大脑管着肠道，事实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这种睡眠障碍、焦虑，它是可以影响肠道的。但是肠道的不健康也是可以影响大脑的，他们俩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不是就是父子关系，也不是领导关系，所以说这种呢症状会影响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我们在临床发现呢，给予病人进行肠道菌移植之后，一些病人的焦虑、睡眠障碍，甚至我们的心情都变好了，这可以证明。肠道和我们的大脑是有密切关联的，这位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做一下肠道菌基因检测，看一下是否有肠道菌群的紊乱，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阳性。如果是的话，通过肠道的进行干预，会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1: 刚才您提到，不仅仅是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咱们睡眠不好啊，或者是焦虑啊、压力大啊等等一些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您前面还提到说，有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相关的一些神
0: 老年
1: 经
0: 痴
1: 系
0: 呆，
1: 统的这样的一些
0: 疾病，
1: 病症，
0: 对，
1: 都可能和肠道
0: 菌
1: 菌
0: 群，
1: 群有关。那是可以采取肠道菌群移植
0: 移
1: 的这
0: 除，
1: 个方式吗？也就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啊，就是这个技术它适合哪些疾病呢？
0: 总体来说是这样，这样来概括一下啊，肠道菌群移植啊，不是单纯治疗肠道内疾病的，它还要治疗肠道外疾病，分两大类。肠道内疾病呢，一般治疗哪些疾病？叫溃疡结肠炎，刚才说的肠易激综合症，对吧？多发性肠息肉，还有什么间质梭菌感染，还有一些西施、肠西施等等肠内疾病。包括我们相应的症状，便秘、腹泻的症状也算啊。还有就是肠道外疾病啊，第一个怎么对是，然后刚才说了，对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啊，神经系统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疾病啊，还有一些我们甚至我们内分泌的还有内分泌疾病都可以。比方说我们最近的医学指南已经发表相应的文章，它对糖尿病还有甚至我们肥胖症都有很好的疗效，因为它改变了。肠道的就是健康状态那个改变肠道的这个菌群结构，对吧？特别像那种有些肠道的病人呢，有些病人的肠道呢是什么？炎症呢就是不健康而导致相关疾病，通过改变了肠道的菌群的结构以后呢，他肠道健康了，他其他疾病呢也得到相应的好转。
1: 那是哪些人适合做肠道菌群移植？还是说其实大家都可以？
0: 不能这么说，因为肠道菌群移植术不是万能的。刚才我说了，
1: 也是有禁忌人
0: 有
1: 群。
0: 禁忌症的，比方说这个病人。

0: 有急性出血，有肿瘤，对吧？还有一些就是急性疾病啊，对，特别急性疾病，高烧，这样都不可以做肠道菌群移植的。它有严格的什么适应症和禁忌症，啊，做肠道菌移植之后，第一首先要做什么？肠道菌群的基因监测，它是否是真的是肠道菌群紊乱导致的疾病，才可以做肠道菌群移植术，否则是不可以的。正常人、健康人是不需要进行肠道菌群移植术的，也不需要进行这个鱿鱼菌或者是益生菌的，或者是保健品的服应用的。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移植释义的相关的这个人群啊，包括我们针对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可以考虑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大家维护健康啊。对于咱们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缓解老年朋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帮助啊咱们老年朋友延年益寿
0: 是
1: 啊。
0: 的。
1: 那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目前来说的话，完整的一个诊疗的流程啊，那袁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首先第一步呢，刚才说第一步要对病情的评估，啊，评估以后它是和肠道菌群有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来讲话就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查，比方什么检查一些血糖、血脂、心电图这些常规的检查，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要进行什么？叫清肠，就是喝一些入过汤啦、泻药，将我们肠道洗干净。洗干净，第三步呢，我们通过什么？有三种方式。一个呢是用我们鼻腔管，用特别细的管路，就是那像我们粉丝一样的那种细的管，大概是0.2毫米，在鼻腔内放到肠道里面。还有一个呢，肛肠管，用一个在我们肠液的引导下，用肛肠管放到我们回肠的末端。还有一种呢，就是胶囊方式，三种方式，这是三种方式。然后呢，就是呢，分次分批。就说我们上海实验那边是，用了是3天是一个疗程，对，我们安徽这边呢，就是由于我们是用6次是一个疗程，做完过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就结束了，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大家也很关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操作，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会有痛苦吗？
0: 一般的和插胃镜导管是一样的。痛苦不太大，它也算一种操作。一般我们临床发现，上到100岁老人，下到3岁的孩童，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特别重的反应，没有。
1: 都是可以做的
0: 可以接受的，
1: 啊。
0: 可以接
1: 好，就针对于适宜人群都是可以的哈。
0: 它是不需要麻醉的，
1: 年龄方面没有什么
0: 年龄
1: 特
0: 没
1: 别
0: 什
1: 的
0: 么
1: 禁
0: 禁忌，
1: 忌。
0: 没有禁忌
1: 好，这是我们对于这项技术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么这个术前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额外的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吗？
0: 对的，刚才常规的术前检查都要做的，因为排除下其他的疾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操作，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评估，它不是一些，叫什么，一般的体检中心啦，那些什么美容院啦，这方面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是毕竟是个有创的操作，希望大家还要慎重，
1: 去正规的医院
0: 正规
1: 找
0: 医院。
1: 相应有资质的专业医师
0: 对
1: 来
0: 的，
1: 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操作。另外呢，术前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和一些准备。那还有就比如说咱们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同时又患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慢性疾病，可能会服用各种各样的这些药物，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手术之前某些药物是需要进行停用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调整啊。那所以这些都是咱们如果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话，要提前跟医生沟通好，
0: 对，
1: 做
0: 经
1: 好
0: 过
1: 相
0: 评
1: 应的
0: 估，
1: 一个准备，然后再开展这样的一个
0: 一个
1: 手
0: 技术，
1: 术啊，
0: 对，
1: 一个技术的治疗。那做完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做完以后也不能是一劳永逸了，就像我们种花一样，花种过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对吧？要浇水，要除草，要施肥。但我们菌群移植也是一样，种植以后呢，我们要呵护它，保养它。比如说，改掉我们以前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膳食的纤维来养护它，啊，这是其二。第三，要适当再补充一些原来缺少的益生菌和益生元来补充它，来保护它。如果你还是像原来那样酗酒，对吧？抽烟，啊，吃一些啊高脂高糖的食物，啊，熬夜等等，它移植后的细菌或者种过的细菌也同样会逐渐的死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啊，它种过后就不能一劳永逸，我们还要呵护保护它。
1: 嗯，还要保护它，那也就牵涉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预防的这一部分，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进行，帮助大家维护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对于广大的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们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另一方面它和我们长寿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联系，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说，本身可能随着各项机能的这个衰退，也容易出现肠道菌群失衡的情况，所以老年朋友可能更需要重视，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延年益寿。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感谢袁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再会。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1: 360亿斤，

0: 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

0: 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哎呦，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阿姨你好，景溪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我们为大家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水稻后期的管理以及油菜的播前准备。大家在水稻的后期管理和油菜播前的准备方面，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和实时的互动。安徽视讯客户端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里面呢有我们安徽台频率频道自办的一些优秀栏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下载一下。八点钟以后呢，是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的环节，是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共青团安徽省委共同为大家打造的创业青年嘉宾访谈的节目。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玉美金菊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那么大家如果说稍后再请我们杜总分享的过程当中，想跟杜总进行这个交流的话呢，可以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

0: 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二号到三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九月四号到八号呢，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说未来一周高温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接下来分地区跟您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从九月二号到九月八号，下周二这一个星期之内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九月二号星期三，也就是今天，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九月三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九月四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这一天短暂的晴好天气之后，从九月五号周六开始，江淮之间又将迎来新的一轮阵雨天气。九月五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九月六号周日，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九月七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九月八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刚刚说的是江淮之间的天气，再来说一说江南的天气。江南九月二号星期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九月三号星期四，江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九月四号星期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九月五号星期六，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九月六号周日，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九月七号下周一，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九月八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好，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专家热线的环节。我们为大家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前水稻的后期管理以及油菜的播前准备。在水稻和油菜的管理和播前准备方面，大家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2: 郑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啊，徐老师，最近你们当地定远天气怎么样？
2: 最近我们定远这边都是属于阴天多云为主，难得一见太阳公公一面。
0: 那这个天气对于当前在地的这个水稻是有利呢，还是弊端比较多？
2: 要看这个水稻处于哪个时期，
0: 处于什么生长阶段。
2: 如果说这个水稻处于灌浆期，它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处于这个破口氧化期，它是非常不利的。对。
0: 那咱们今天晚上啊，结合刚刚我这个介绍的这个天气以及您了解的当前水稻的这个后期生长情况，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后期咱们水稻还有哪些管理需要注意的地方，以及咱们快要播油菜了，油菜呢也有哪些准备工作需要做的，好吧？
2: 好的。首先呢，就是结合今年的这一个台风天气，就是农民朋友感觉啊，今年的雨水啊属于比较多，尤其在这个中期，特别像我们定远的话，是以这个一季中稻为主的。 我们这边呢就是春。

0: 这个水稻有这个直播的，包括育苗移栽的，其他的，知道吧？有一部分呢是在这个大小城台风的时候，也就出现了一些倒伏。但同时，有的农民朋友就纳闷了：同样我都在一个电源线，为什么刮台风我的水稻倒伏，休眠情况的水稻就没有倒伏？这个就考验了我们前期农民你对这个病虫害防治以及这个禁感有没有去做到抗倒伏措施，知道吧？所以讲一个最简单的话，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人的。包括有的农民朋友在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们的18号台风沙大已经从这个广西海南到海上去了，又有可能二次登陆。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沙大下一个火马枪，本来呢我们这边就是属于这个多云啊凌云天，一直担心这个打药的时间窗口期不够，又担心后面的一个下雨问题。所以相对来讲，今年特别考验我们农民朋友就是科学打药的一个听管技术。首先你打药都是见缝插针的打，真正能给你打药的时间也在我们这个呢，也就是前面处于一个秋旱状态，连续大概有十几天没有降雨的那种情况下，你是可以想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农民不什么呢，雨不来风不来，他不着急，偏偏这几天有这个多云阴天的时候，他比谁都着急。很多人跟我讲了，我田里面现在有这个红叶子，有这个叶子发白的白尾枯，还有这个灰窝煤头这个稻区病起来了，他偏偏想着这几天来打药。往往有的时候临时抱佛脚，我只能安慰你一句，打比不打强，但具体你打药的效果能有多少，只有天知道，连你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知道吧？所以相对来讲，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的水稻处于这个破口前期，往往我们很多专家老师都告诉你了，这个叶枕平，具体叶枕平，我们农民朋友他不一定能认得那么准，但是我们这样讲句土话，我这个有大豆包的时候，我这个穗子从茎秆里面，然后就要往外面来了，知道吧？就要破口了。只要我们大豆包为参考点，基本上就肯定在你破口前。那个时候你提前个3-5天打药打上。而我们这时候打药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预防一个穗颈瘟。包括有的我们朋友说，我有这个细菌性病害，白尾枯，包括这个细菌条斑病，可不可以把这个真菌性的杀菌剂，包括细菌性杀菌剂，可以复配到一起？那个对于什么呢？今年仍然跟2025年一样，我们3代化名也出现了，好吧？所以很多地方就是讲了，我这个靠近穗颈往上面一等地方，发现了这个二化敏的高位粘住，二化敏高位粘住，你在田里一定要进行及时的查看，因为3代化敏它相对于前面的1代化敏、2代化敏，它能够吃掉的是水稻最后的一个精华，也就是什么，我们灌装的一些物质正好在我们茎秆的瘤管束里面，通过它的高位粘住，它直接把你的灌浆物质给偷吃掉以后了，你后面面临的就是什么？你无浆可灌，你就是个闭口瘪子，所以会造成我们水稻的大幅减产。相对来讲，还有的我们朋友在讲了，我这个水稻正处于这个芽花灌浆期，然后我这个靠这个穗颈的这个地方，往下面一点点有折断的情况，而且那个折断的那个痕迹正好在3代化敏粘住的地方，对吧？因为我们穗颈瘟也会导致我们穗颈折断，但是对于3代化敏粘住的地方，由于灌浆上面那个穗子慢慢开始比重增加以后，也会导致穗颈的一个折断。所以对于最后的一个保险药，你还是要把这个3代化敏，包括我们讲了预防这个穗颈瘟，包括这个灰苞霉头的稻区病， 的这个药剂，甚至你身里面有这个细菌性的条斑面、细菌性的白蚁窟，要一起把它混配进去。推荐的药剂跟大家讲一下，我呢相对来讲跟其他老师可能有点不同的是什么？我是不建议你们带这个水稻摇花器去过分的去使用一些有刺激性的一些杀虫剂。那我到了木方讲，我不用刺激性的，精灵虫子比较难打。相对来讲，我们化学杀虫剂，如果你无药可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去用。但是如果说你能够选择带一点稍微好一点的药剂，生物杀虫剂，第一个，它在杀这个单胞化名的时候，它是不存在有抗性，对吧？化学药剂有抗性，生物杀虫剂它没有抗性。你比如说，你选择像这个短吻杆菌，以及多肽菌素，包括阿辉菌素，我们很多的目标一直认为阿辉菌素是一个化学杀虫剂，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生物杀虫剂。对于我们讲的，你如果说使用这个生物杀虫剂，你担心它的威力有点弱，火力它不集中的情况下，你可以像四座朝鲜啊、四面朝鲜这些药剂加上去，包括我们讲的甲烷盐都可以加上去。对于我们曾经几年前就是面临的什么，我们二半面无药可用的时候，包括没有登记在水稻上面的，就是我们讲的甲烷烟虫啊，包括这个甲烷生长菌，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千夫虫洞，这些杀虫剂都能够在我们水稻碎期去用。但是对面有的人朋友讲，我这边呢就是融资市场用的药剂是比较便宜的，以这个西莫林啊、丙那么林啊、二千林一类的这些有机的为主的，相对的化学杀虫剂目前来讲，第一个价格便宜，第二个是量大，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当地的融资消费只有这些药有机林的，稍微便宜的药剂，你也必须要用。但是相对来讲，也要建议你避开我们水稻这个盐花的时间。特别有的朋友发现，只要有多云的天气，哪怕有点点太阳，一般在早晨的八点半到九点左右，逐渐会能看到那个水稻盐花开始传粉了，对吧？一定要避开那个传粉的时间段。因为什么？所有的化学药剂，它不可能对我们的雄蕊雌蕊在那个射精传粉的时候，它不可能没有影响的。所以第一个打药要避开这个盐花的敏感时间段。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不管你是使用这个喷雾器，或者是托管机，包括农用无人机，一定记住啊，我们到最后我们水稻的灌层是比较稠密的。我们的稻穗，我们的茎叶，到二叶到三叶都挤在一起，可以讲灌层是比较拥挤的，所以相对来一定要用足药水量。特别有的农民朋友是什么呢？天气虽然说转秋了，但是相对的在田间打药的话，走几步还是要流汗的。所以对于农民朋友，我的建议是什么？要尽量一亩地，比如说我们用托管机，我能打100斤水，我不要去省那20斤水，我就说要打个80斤。我有的农民朋友自己也做对账，说我多打20斤水，我一亩地多收可能就将近200斤稻谷的这个产量。同样的药就多20斤水，你给它打透一点，药剂打得均匀一点的话，相对来讲你对这个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是加分的。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农民服务台专家热线板块，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那么许老师呢是长期扎根基层服务农民，做一线的这个技术指导，在这个水稻啊油菜的这个田间管理方面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稍后的节目过程当中有关于水稻的后期管理，尤其是当前病虫防治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 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另外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来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0: 好，我们接着讲。一般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你讲的防治这个细菌性的病害，往往我想什么，我想把这个细菌性病害包括稻区病，我使用一类的药剂，那么因为我们有的老师告诉你啊，我用这个赛唑星啊、赛生酮、赛霉酮，但是相对来讲这些药剂对这个细菌条斑病，在这个白细菌性白叶枯有效果，但是如果你想，哎，我加防一下这个稻区病，你可以选择什么呢？像我们给你推荐的一个无机酮类的有这个解氏硫酸铜，还有我们讲的这个氧氯化铜，也有的厂家就直接登记成王铜的，还有个成分就是我们的氧化亚铜，包括我们一个比较老的一个无机酮成分，就是氢氧化铜。从最早的陶氏益农到现在的那个科技华公司出品的商品，名叫可沙德三千，这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无机酮的一个药剂。另外，对于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有些专家老师说到这个奎宁酮啊、赛菌酮，这些属于什么酮？这些呢属于有机酮。有机酮的话，包括这个赛菌酮、赛生酮、奎宁酮，包括还有这个脂肪酸酮、琥珀酸酮，还有松脂酸酮，这些都是属于有机酮。有机酮的话，相对于无机酮来讲，安全性高一点，它就不存在于什么呢？不存在于有些药剂明确跟你标注说，哦，不能跟碱式碱性的这个杀菌剂去进行这个复配。就是如果说你使用的一些杀虫剂明确在标签说明告诉你不能跟碱性药剂复配的，你肯定是不能去使用像我推荐的这个碱式硫酸铜。所以在我们使用这个杀虫剂跟杀菌剂复配的时候，一定要详细阅读你的农药标签说明。
1: 就是咱如果说大家在摸不清楚这个药剂的一些特点，一定要把它的这个说明书仔细看清楚，按照说明书来操作，那就肯定没错。
0: 对，所以有的人摸在讲了，我田里面如果出现有这个黄粉球的时候，好吧，我就建议你黄粉球你去打，肯定是用无机酮。如果大家不信呢，你可以拿那个解氏硫酸铜啊，包括我讲的王铜，也就是这个氧氯化铜啊，包括这个氢氧化铜，包括这些无机铜，你去跟赛菌铜、跟奎宁铜去打两个铅块做对照，你会发现解氏硫酸铜能够把那个黄粉球给打崩解掉，也就是从那个稻谷的那个籽粒上面去脱落，但是有机铜打不脱落，就是没办法去崩解掉那个黄粉球。所以对于已经产生黄粉球的，我们亡羊补牢的时候建议你使用解氏硫酸铜，包括氢氧化铜，还有这个氧化亚铜，包括这个氧氯化铜，也就王铜，这些对于去把黄粉球打掉也是为了什么？减少我们的一个损失，也就是尽可能保住稻谷的一个品质。稻区病最严重的是什么？它甚至会污染到这个里面的米的，知道吧？造成什么？你粮饭去收的时候，一看你这个稻区病超标了，对于这个米质有影响的，它肯定是拒绝收购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去打这个黄粉球，也是为了我们的稻谷品质稍微能保证一点，然后好。稻谷好卖一点，
1: 提升我们稻谷这个商品的性，商品性能够多卖价格。
0: 对，
1: 就刚才说的，就是说已经出现的这种黄粉球，咱们打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无机酮是还是什么？
0: 一般我们打肯定是打无机桶，无机桶的话它能够崩解掉花粉。

0: 啊，能把它
1: 对，
0: 崩解，崩解，
1: 对呀、
0: 然后也能够再抑制它后期的这个再生长萌发吗？
1: 啊。可以抑制这个稻绿河菌。我们的稻区面的一个致病菌是稻绿河菌，就抑制那个稻绿河菌在田里面那个扩散，知道吧？跟那个繁殖，所有的病菌它都是活的，知道吧？
0: 那您是说这个无机酮这个作用还是很强的？
1: 对，它就是阻断了什么？阻断了我们叶片跟叶片之间互相去传染这些就是稻绿河菌。如果说跟大家就是纠正一点，有很多人跟我讲了，我这个稻区病就是我这边不像你们地方那边老是刮风下雨，我这边还有点干旱，我田里面为什么稻区病也这么重？稻区病的稻绿河菌它是能够越冬的。它存在于土壤里面，它不是台风刮来的，它跟稻分是稻分菌也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就是本地的一个菌源，只不过呢，今年的气候比较适应这个稻绿河菌的一个爆发，所以造成了今年稻区病大家就感觉比较讨厌，也比较顽固的一个情况。
0: 于老师，那个徐老师，最近田里面去看一看这个虫害发生情况怎么样？你们当地？
1: 虫害的话，今年农民朋友比较叹气的就是这个，老感觉这个稻穗是打不完，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一个台风接一个台风，我们要知道，今年大家所谓难打的台风，基本上是褐肥蛭跟白背肥蛭，知道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本地户口的肥蛭只有一个灰肥蛭，所以不断的台风带来南方，包括甚至有东南亚，知道吧？不远万里。辛辛苦苦飞到我们会来的一个白背肥蛭、褐肥蛭，所以对于有的农民朋友都搞得不自信了。你们说这个稻谷本粒锭，打的效果，一开始可以，后来又出现这个失手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跟大家讲，不是说稻谷本粒锭啊、以虫精啊，包括西汀丙啊、铜这个药剂不行，而是说虫子反反复复。如果说你第一个打了你有遗漏的地方，就直接会造成一个什么白带飞虱，跟那个褐肥虱，它迁徙到这边，在本地它也在不断繁殖，所以对于什么建议一定要加上有熏蒸作用的敌敌畏，知道吧？
0: 好，
1: 敌敌畏的我们
0: 徐老师稍微休息半分钟，您休息一下，喝口水，好吧？
2: 兆赫，
3: 四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1。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徐大功老师。徐大功老师呢目前在农村依然在服务基层一线。林下清泉农业这个朋友说，水稻后期别忘了治虫。然后阿宇红薯粉丝说，徐老师农业技术精湛啊，的确是啊，懂行的一听就知道徐老师经验非常丰富。好，还有想要进行互动的以及想要问问题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所有关于水稻后期的管理、病虫防治、肥水管理等等，都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另外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将就油菜的播前准备这个话题呢，请徐老师给大家分享。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2: 好的，讲到这个虫害，为什么去年这个大飞虱就是反反复复，也跟大家讲了，主要是台风不断的往安徽这边输送这个迁飞的虫源。第一个就是迁飞过来以后了，你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一个扑杀的话，它在本地是繁殖的。所以对于什么呢，我们使用一些常规药剂，好吧，你建议你把这个滴滴畏加上，滴滴畏不管是普通的滴滴畏或者是气普法的滴滴畏，好吧，都能有一个熏蒸的作用。就像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我打这个稻飞虱，如果是早晨到露水打的话，有的人认为这个早晨这个稻飞虱翅膀上面有露水，它飞不起来，好吧。另外对于什么，有的讲了，我打的时候这个稻飞虱会有这个逃逸的情况。所以对于什么加滴滴畏的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西定丙阿酮啊、三氟丙嘧啶啊，它在田里面存留的情况下有滴滴畏熏蒸的一个情况，你戈壁的田块如果说有稻飞虱打的时候飞到你田里面，由于你田里面有滴滴畏熏蒸作用，稻飞虱也会被熏杀死掉。所以对于你们使用的比如说像赛虫芹、赛氟丙嘧啶、西定虫胺、丙阿酮，包括赛芹酮啊，包括赛虫胺，或者是氟定虫胺精、氟定虫酰胺，我都建议你加上滴滴畏，好吧。滴滴畏好用不贵。
1: 好，我们再回答一下我们抖音上面朋友的这个互动啊。阿宇红薯粉丝说，定远卢桥镇这边呢这几天都在抽水，没有下雨。这个
2: 抽水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电源北边，它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天就是下了三场阵雨，但是卢桥那边一滴都没下。没下的原因是什么？他那边如果不抽水了，对于他们一些直播的一个水稻，他这个时候他是需要水的，因为他处于这个坐包或者破口期。如果他田里面比较干，他后面的灌浆是设这个干旱水库的，所以他那边是要抽水的。
1: 对，所以就是后期刚好这个阶段也是需要水了，对吧？
2: 对，但是相对来讲，我给大家纠正一点，我们为了防止你有这个张口瘪子、闭口瘪子的这个原因，不建议灌深水，好吧？特别是有的农民朋友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些网红也在带节奏，说这个打稻穗是田里面是有水好还是无水好？其实我建议你，第一个保持泉水就可以了，或者是泥表面有个泥浆，也就基本上可以。但是对于什么，如果你田里面灌深水，你反倒会走另外一个极端。你打过的药剂，比如说在水稻上面，可能会把稻穗质打落掉。由于你田里面的水过多的情况下，可能会稀释掉在那个水表面的一个农药的浓度。反倒会造成你杀虫不彻底。
1: 好，这个林下清泉农业这位老师说，水稻抽穗落花以后，如果生长不良，产量三要素就失去了两个，这个时候要做好防早衰增粒重的管理。这是林下清泉这位老师的这个提醒。人勤地风问，滴滴畏怎么用？是喷雾吗？
2: 滴滴畏 喷雾也行，或者是有的农民朋友比较偷懒的，直接拌细沙土，直接撒也是可以的。但是拌细沙土，我给大家强调一点，多云跟阴天不建议你撒，一定要选择有晴天的时候去撒。
1: 嗯啊，徐老师，我问一个问题，这个敌敌畏现在已经是禁限用药了吗？在水稻里
2: 不属于敌敌畏，不属于你像那个鼠药零零已经属于禁止使用了
1: 啊，
2: 包括像毒丝皮属于这个限制使用了。敌敌畏目前是
1: 可以
2: 所有的笼子店都可以的
1: 啊，都可以用的是吧？啊，那就没问题。
2: 对。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还有问题问需要问的话呢，请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呢，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所有关于这个水稻的后期管理以及稍后油菜的播种这些话题呢，都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延安这位朋友问说，敌敌畏花期可以用吗？
2: 敌敌畏在我们水稻阳花的敏感时间段你也要避免一下，知道吧？也要避免的，最起码你用药的时候不要在那个水稻传粉的时间，知道吧？避开9点到这个下午2点之间，知道吧？
1: 好，就是要避开水稻阳花期，尤其是早上的时候，是吧？
2: 半上午，9点是那个半上午的时候，到这个就是午后，就2点之前，知道吧？
1: 避开9点之后2点之前这个时间段。
2: 对，
1: 这个时间段它是它这个抽穗阳花的时候，是吧？
2: 它阳花的集中的时间段，知道吧？就是它集中阳花就在这个时间段。那有很多那个喜欢钻牛角尖的，说下午3点以后就不阳花了。下午3点它是少量阳花，知道吧？集中阳花的时间是9点到2点之间。
1: 嗯，好。这个林下清泉农业说，我是受伤后恢复期，讲话不方便，否则我就打热线电话了啊。好，那祝您早日康复啊，这位朋友。这也是我们好像也是我们
2: 邓老师比较热心的，
1: 邓老师
2: 平时我们对
1: 啊，
2: 平时我们就是开直播的时候，邓老师都是比较参与的，后面就是关于这个水稻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公屏去留言，但是对于后面呢还有将近20分钟时间，我就留给油菜，
1: 好的，
2: 因为油菜的话在我们店面很多农民朋友。包括整个肥东一些油菜主产区都比较着急，因为什么花生就是已经起了，还有一些春玉米早就把这个田空出来了，就在考虑说我们这个油菜育苗怎么办，知道吧？因为每年的油菜大家都担心一个早花早财的情况，所以我建议今年的一个时间我们推迟到9月15号以后，即使你是准备育苗的，那么不管你是大棚育苗还是露天育苗的，你尽可能把这个时间往后推，因为现在第一个我们的气温是逐渐下降，但是我们的地温下得比较慢，地温过高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什么，我们油菜的苗你下去以后呢，由于这个伤情允许温度允许的情况下，它苗可能长得过快，知道吧？所以对于这个油菜育苗，第一个根据你当地的一个情况你去选择油菜品种，油菜品种的话我们一般有甘蓝型的油菜，包括荠菜型的油菜跟那个白菜型的油菜，相对来讲目前我们榨油的是以这个甘蓝型油菜为主，而这个做这个鲜食的这个荠菜型的油菜包括白菜型的油菜是经济价值是比较高的，也特别有的农民朋友就是俗称这个白菜型的油菜为这个土种油菜，相对来讲它的经济价值要远远大于我们的甘蓝型的油菜，一般对于我们食用油为主的甘蓝型油菜的话，一般是适用于大面积种植，适用于这个机器去收割这个油菜荚果的，一般跟农民朋友就是推荐的个别几个品种 有的农民说我选择这个四川一些种子公司的，或者陕西一些种子公司的，不管你是选择哪个地方育的这个油菜种子，一定记住了，对于油菜背面的那个说明，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每个油菜品种都有优点跟缺点的，知道吧？不要以为油菜只有个菌和病，其实我们有很多农民朋友，就是像这个双霉病啊，很多上面根种病上面它都吃亏，就是造成了我们很多油菜苗就是在这个中途中间有这个夭折甚至全田毁苗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详细阅读你的油菜背面的包装说明。
1: 这个就是看包装说明咱们才能够判断我们这个油菜它的这个类型，以及是不是适合当地种植，以及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油菜类型，是这意思对吧？
2: 对，因为我们最近像赵老师可能也了解到，今年玉米有很多地方都出了事情，其实很多国省品种啊省省品种并不一定是种子的问题，而是品种的一个缺陷叠加了今年那个特殊气候，所以造成有些品种就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这个种植纠纷问题。对于我们油菜上面，第一个对我们苗器，比如说像这个绿枯病，包括这个醋倒病、枯萎病，还有这个黑丁病、灰霉病。灰霉病的话，对于像我们的长风地区，特别是长风草莓跟这个油菜相邻的景观，你会发现往往是草莓从里面先感染了这个灰霉病，然后就直接传播到我们的露天的油菜上面。所以对于这个油菜跟这个草莓，我建议你那个田块要中间割一块小麦田是最好，知道吧？不要我那个草莓田边上就是这个油菜田，这样很不好。
1: 好，徐老师，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上一个朋友问说，请问一下徐老师，敌敌畏可以用多少克，能不能用飞防的方式？
2: 一般我们高含量的有这个90%的敌敌畏，那个是属于高毒的，还有77.5%的那个是中等毒的。一般对于我们建议的敌敌畏是作为配药来用，不作为主药，不建议单独使用敌敌畏。第一个，单独使用敌敌畏的话，对于我们人的一个呼吸道它是有伤害的。第二个，它的一个时效期也过短了，它主要的作用是熏蒸，然后包括这个胃毒。对于你使用的话，一般建议1亩地带50克，好吧，50克。
1: 能飞防？
2: 如果你的可以飞防的，
1: 飞防是吧？
2: 对于这个低地位的飞防，我建议什么，就是结合前面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细菌性的白蚁蛄跟这个细菌条斑病，我们一般是用那个无人机顺这个田转一圈，就是先用这个扫边航线先转一圈，好吧？打这个炮灰时也是先用这个扫边航线，扫边航线的一个目的，先把这个田打出来一个隔离带，就是为了防止倒飞式的一个逃逸。
1: 先
2: 前一圈打过以后了，然后再打田中间，知道吧？
1: 先给它封住。
2: 对，先绕一个圈，我打个迷魂阵一样的，把整个田我环绕一圈，用扫边环境先打，打过以后了，然后再集中把这个田里面我一行一行纵横交错的去飞都可以。
1: 这个的确是一个方法啊，就是相当于加了一个隔离带一样，让它逃不出去。
2: 对，对，就让它逃不走，知道吧？
1: 好，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水稻后期管理以及马上即将开始的油菜的育苗播种方面，品种选择方面等等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啊。好，徐老师们继续。
2: 好的。对于我前面建议了，就是我们草莓田跟这个油菜田要远离一点，中间你种一块小麦，就是做一下隔离，就是防止什么，就是我们草莓的灰霉病反反复复，也造成这个油菜苗的一个灰霉病的一个反反复复。相对于呢，还有我们油菜苗，就是有很多农民朋友一定要重视一个地下害虫。往往地下害虫如果说咬断了我们的根茎的话，也会直接导致这个杂菌侵染，会有一个油菜的一个软腐病跟那个油菜的一个根腐病。另外相对的，我们油菜在苗期的话也有一个细菌性病害，就属于我们油菜的一个细菌性那个黑斑病，知道吧？ 另外，对于油菜的虫害，油菜的虫害呢，一般我们像这个油菜的一个菜粉蝶，包括我们的小菜蛾、甘蓝翼蛾、斜纹翼蛾、甜菜翼蛾，还有我们的黄曲跳甲，知道吧？对于地下害虫的话，我们的罗姑曲槽金针虫，一般对于地下害虫的话，首先第一个油菜种子一定要选择种一季半种包一，相对来讲我们很多老师推荐你使用这个拜耳的一个高效，也就是比冲林，但是相对来讲拜耳的那个奥拜瑞，它里面是带有这个比冲林跟乌作醇的，有的农民朋友就担心这个乌作醇会不会导致我们这个油菜种子一个顶土的一个苗势过弱，相对来讲那个里面的乌作醇的话，它要比我们平时就叶面去喷的乌作醇的安全性还要高一点。对于如果你使用这个比冲林单剂的话，你担心乌作醇，我就建议你可以再加上什么呢，像这个酿炖，酿炖的话它是金甲双磷加这个进去的话，能对我们一个逆枯包括这个根腐有比较好的一个预防作用，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护种护苗，第一个把种子保护起来，第二个我们能保证它能够正常的顶土种苗，第二就是对于这个苗的话，苗期尽可能避免有这个死苗的一个情况，黄苗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油菜的一个种一剂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对于什么呢，你在这个金针虫罗姑曲槽的时候，

0: 建议你在使用硫酸钾复合肥或者是一些普通复合肥的情况下，把这个新六零颗粒剂包括二秦零颗粒剂去给它搅拌到这个复合肥，也就是混在复合肥里面，通过这个杀虫颗粒剂带下去，能够对这个土壤下面的寄生害虫，这个泸沽渠草寄生虫有比较好的一个杀灭效果。
1: 这个种徐老师，我们平常经常会说到种一剂、半种剂、包一剂，这个有什么区别呀？
0: 种一剂一般它是有个好的一个成膜剂，所谓半种剂呢，在这个农药的登记上面是没有半种剂这个说法，这个是我们农民朋友啊，包括农资店的一个顺口说的
1: 啊，
0: 一般叫种一剂或者种子处理剂
1: 啊，
0: 吧，或者种子处理悬浮剂，这些这是农药正常的登记的一个剂型，
1: 这是官方的一个说法。
0: 官方说法，半种剂是我们顺口说的而已。一般对于什么呢？有很多农民朋友就在讲了，现在这个苯格酸，市场上比较多的，因为什么？就是苯酶甲环唑加这个葛菌烃加这个赛虫嗪，市面上是最多的，也就价格也参差不齐，所以造成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你叫我们去选择一些金甲双磷加这个葛菌烃，但有的农资店不愿意去卖，往往这个很多染色它使用的是蓝色的药剂，并不是红色的，农民朋友习惯使用红色的，包括像那个奥拜瑞啊、库拉斯啊、微波这些，很多它都使用的是红色的，其实蓝色的那个种一剂的话是跟红色的效果是一样好的，
1: 只是农民朋友心理因素觉得好像红色好一些。
0: 对，红色的另外有些比如说带有驱鸟性的，像那个波士顿啊、金弓一类的，它里面就是带红色的，有一个警示色，确实能对这个鸟害的话有一定的驱避作用。
1: 好的，那么大家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上，不管是当前的在地作物的水稻的后期管理，还是即将开始的这个油菜的播种，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跟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和交流。那么徐老师呢，目前在这个基层一线，在服务咱们农民朋友农业生产，经验非常丰富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徐老师们继续。
0: 好的，对于我们那个油菜的一个育苗地的选择，我建议什么呢？就是特别像我们平原丘陵地带，选择一个稍微就是海拔稍微高一点、有点坡度的。另外，对于什么油菜育苗地，也不要忘记去开沟，因为我们油菜准确来讲，我告诉你，它是属于旱粮，好吧？它属于旱粮。第一个，我们建议什么呢？你育苗地第一个沙面要窄，第二个要开深沟，防止有这个涝渍害，好吧？涝渍害过后，紧跟着就是我们的黄苗、死苗、根腐、软腐就来了。所以对于我们育苗地的一个选择，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尽可能选择一个土块能够给它压碎的，不要有大土块，因为我们在油菜播种的时候，你如果是不是采用那个机插油菜用育苗盘的，你在露天大田去，第一个你油菜籽你掉下去陷得比较深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那个直接闷死了，所以第一个整地细碎品，第二个是什么？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你们建议的是在这个大田去进行这个药剂封闭，有的农民讲了，那我这个育苗地里面如果我担心有草可不可以封闭，相对来讲的话，育苗地里面如果说你是播种盖子也是可以进行封闭的，但是相对来讲那个封闭的药量你要控制好，一般对于什么呢，你使用这个金异丙甲草胺，你可以在育苗地我一桶水比如说30毫升，好吧，我打个5分地，这个是基本上一个安全量。但是对于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是在育苗盘上面，我就建议你在做这个基插油菜育苗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对这个土一定要去过机子去给它筛一下，第二个什么呢，用鼓风机鼓一下，就是扬稍微扬下把我们的草种子可能吹掉一部分，好吧， 这个是我们做基差油菜的一个第一个对这个抵氧土。
1: 嗯，
0: 同时氧土里面我建议可以加少量的硫酸钾复合肥，包括我们的杀虫颗粒剂进去。
1: 嗯，好，我们这个读一下邓老师的留言啊。邓老师说，油菜如果有条件，先用生物制剂拌种，把氮、磷、钾与微量元素均匀喷涂在种子表面，最后用成膜剂完成包膜完化，效果好。林下清泉农业就邓老师是吧？
0: 啊，对，
1: 好，
0: 邓老师的这个方法呢，是适用于我们就是工厂化的，就是我讲的这种比如说你做这个基差，
1: 嗯，
0: 育苗的可以做这个油菜种子的完化，但往往那个使用这个生物制剂的话，像我们的枯草芽孢杆菌，包括这个氮离子菌，
1: 嗯，
0: 包括这个侧芽孢杆菌这些，可以作为这个种一剂来够给这个油菜种子去拌。但是相对来讲，目前我们国内由于这个农药登记的缺陷，就是我们生物菌剂啊，很多是化在这个水溶肥里面，
1: 嗯，
0: 也就是对于有些厂家，你在农资店去销售的时候，你一定要问清楚，你这个生物制剂能不能够拿来拌种，好吧？我提到的那几个，基本上就凭我们平时田间的操作是可以拿来用的。
1: 好的，
0: 但是对于有些厂家，你一定要问清楚。
1: 好，山哥妹妹问，油菜的根种病怎么样来进行预防？
0: 油菜根种病有一个比较好的药剂，但是有的农民反映说不太好买，就是那个金霜唑，好吧？金霜唑，金就是我们那个，气字头，就是空气的气，
1: 嗯，
0: 下面放一个金，就是金霜唑。这个药剂的话，就是，目前有少数厂家已经登记在种子处理剂上面，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借用叶面喷雾的金霜唑。拿来去加点这个比通灵啊，或者是像那个金甲双磷放一起复配也是完全可以的，一定要把这个用量稍微克扣一点，因为它毕竟是叶面用的杀菌剂，如果是用量过大的话，可能会对于我们油菜的萌芽有个抑制作用。
1: 啊、哦，好，邓老师说刚才说这个关于这个用生物制剂拌种的事情，他说我在长绒棉、小麦以及玉米的拌种上面取得了成功。好，这是邓老师的这个分享，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互动哈。如果说您还有关于水稻和油菜的话题需要讲、需要这个分享、需要交流的话呢，请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这两个号点赞、关注、收藏、转发啊。嗯，好，徐老师，我们大概还有四分钟不到的时间。
0: 哦，好的，前面我们讲到的油菜的一个品种选择，油菜大家一定要详细阅读说明，确定你是甘蓝型油菜还是白菜型油菜还是荠菜型油菜，好吧？另外对于什么我讲到这个种一剂，包括我们那个做这个基差油菜的，对这个营养土你是怎么样去做，第一个土要筛，第二个要尽可能稀土，另外就是把这个少量的硫酸钾复合肥跟这个杀虫颗粒剂加进去，第三点我讲到了对这个油菜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些种一剂去拌种包衣。另外对于我们再讲一下，就是我们油菜有很多种田大户啊已经开始使用什么呢，就是用无人机直接这个播撒，有的农民朋友在我们前几年推广，就是在提前我们把地整好，就是上面做好，包括大土块压碎，然后沟渠开好，我们在播种之前提前把这个封闭药剂通过无人机打在土壤表面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油菜种子绝对不建议你白底下地，一般建议什么呢，第一个首先采取种一剂的半种包衣，然后半种包衣的油菜种子一定要自然晾干，自然晾干能保证我们播撒系统就是不去产生这个拥堵堵塞的一个情况。另外对于什么，你可以适当加一点颗粒的硼肥或者是颗粒的尿素甚至硫酸钾复合肥，可以进行这个种肥同播的，但是对于我们飞播一定要把这个飞房的一个参数给它控制好， 播量如果说是非房直播，一亩地我们油菜的用种量不要超过6两，也就是0.3千克，知道吧？另外，对于有的农民朋友讲了，如果飞播过密的时候，一般对于大户他担心什么？由于密度局域的过大，可能会造成油菜反倒是会有这种减产的风险。
1: 嗯，
0: 就土话讲了，说这油菜长得拥挤了、轰炸了，一般建议你去雇人工，对于稠密的油菜，一定要去除苗，知道吧？一定要舍得去苗。你舍不得去苗的话，往往会造成你那一伤两伤，甚至那一片的油菜密度过大，反倒会减产。
1: 嗯，好，阿宇红薯粉丝说，定远人种油菜的少，种油菜我昨天补贴，水稻也有补贴，是不是发错了？是不是语音方面转文字转错了？
0: 我们定远种油菜的不少，
1: 嗯，
0: 因为这几年种小麦不挣钱，所以种油菜的越来越多了，知道吧？不是少，
1: 嗯。好，
0: 每年我们整个地面有10000亩地的油菜补贴呢。
1: 啊，好，那徐老师，今天就请您分享到这里了，好吧？感谢您
0: 的
1: 这个介绍啊。
0: 好，
1: 谢谢徐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赵老师。
1: 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周三的另外一个固定环节，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创业故事的环节，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一会儿再见。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呢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4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说的是短期的天气预报，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的预报。9月2号到3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4号到8号呢，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说高温方面的预报啊，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8号下周二，这一周的时间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江淮之间和江南就不一样了啊，江淮之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除了9月4号星期五这一天是晴好天气之外呢，其他的日子呢都是有雨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9月2号星期三，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3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4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9月5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9月6号星期日，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9月7号下周一，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9月8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这刚刚呢说的是江淮之间的天气，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江南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8号下周二啊，没有晴好天气，都是有雨的。9月2号星期三，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9月3号星期四，江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还有大雨。9月4号星期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5号星期六，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6号周日，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7号下周一，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8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有大雨。刚刚呢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我们安徽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这个天气啊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 咱们都知道啊，干农业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你们当地的这个天气未来的一个走势。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行到我们今天周三的8点到9点“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的环节。我们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邀请到的是来自蚌埠市的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来分享他在蚌埠从事这个菊花茶的这个种植、生产和销售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大家如果说对菊花茶种植这个项目感兴趣，可以稍后能够仔细的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

0: 跟大家来聊一聊您这个目前所从事的这个特色的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菊花茶的这个种植项目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1: 好，
0: 啊。您这个做多长时间了呀？这个企业
1: 有8年的了，
0: 有8年时间了，
1: 对对，
0: 就是八年时间，就是一开始定位就是咱们做菊花茶的这个种植，
1: 对，当时的话是以种植菊，后来呢，就为了发展农文旅融合，又开辟了就是观赏菊，这样子叫茶饮系列加观赏系列，带动了乡村的这个文旅融合发展，
0: 就是咱们这个菊花，现在目前不仅仅是就是可以喝的这个
1: 喝的
0: 菊，
1: 对，
0: 还有那种观赏性的
1: 是的，
0: 那他们俩花期是不是不一样？
1: 观赏性的会略早一半个月左右，
0: 略早半个月，
1: 对，菊花是每年的4月份扦插，
0: 每年四月份
1: 三
0: 扦
1: 月份
0: 插，
1: 就开始春耕了，然后4月份育苗扦插，然后整个花期的生长是6个月时间，应该是在10月底左右就全面开放了。
0: 那
1: 花
0: 也就
1: 期，
0: 是说还有一个多月，
1: 对，还有1个多月
0: 就可它的花期大概是
1: 10月中下旬，
0: 10月中下旬，
1: 对，然后整个花期的开花的话，将近2个月时间，
0: 2个月啊，那
1: 对，
0: 能够到年
1: 就
0: 底，
1: 对，12月底基本上就没了，
0: 那
1: 对，
0: 能
1: 是
0: 够
1: 的，
0: 有2个月的花期也挺长的
1: 哎，
0: 了
1: 是的，
0: 啊。现在您这个公司，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你们目前发展的这个规模和程度有多少了？
1: 目前我们在安徽省固镇县濠城垓下遗址上种植了500亩的金丝黄菊，还有100多亩的观赏菊，目前长势良好，
0: 目前长势良好，
1: 对，是的，
0: 你们这个基地连片吗？
1: 对，是的，菊花成为这一个景观花海，每一年的是金秋10月就是垓下接待这个人次，由原先的这个就是没有种植菊花前呢，是几千个人、几百个人，现在已经都是破10万人。
0: 这么多人
1: 对，是的，就
0: 啊！
1: 是旅游当地现在已经升为4A级旅游景区
0: 就
1: 了。
0: 是你这个基地其实是和刚才说的这个垓下这个遗址是不是？
1: 对，
0: 垓下遗址景区
1: 是的，
0: 是形成一体的
1: 一体的了，对，
0: 啊，
1: 是的，
0: 你是融入其中，
1: 对。
0: 然后互相这个引流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对吧？这个目前在以菊花为主题的一个生态。不，
1: 农
0: 旅
1: 业，
0: 游生态农业
1: 农
0: 旅
1: 业旅游，
0: 游
1: 对，
0: 公司应该在你们当地是唯一一家吗？
1: 哎，是唯一一家，
0: 唯一一家。
1: 哎，对，
0: 好，那当初杜总您是什么契机选择让你回到了这个家乡，回到蚌埠来做这个菊花茶这个产业的？
1: 好。我今天呢，就是也借此非常荣幸的受安徽农村广播电台邀请参加，青年好创富
0: 创富
1: 这，
0: 好青年，
1: 对，
0: 青年
1: 创
0: 嘉
1: 富，
0: 宾分享
1: 对，这个栏目非常荣幸，也能给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聊一下。

0: 好
1: 嗯，
0: ，CHOP
1: 创富
0: 这
1: 好青年，
0: 对
1: 青年嘉
0: CHOP
1: 宾分享，
0: 对这个栏目，我非常荣幸，也能给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聊一下情怀。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也在就是外地打拼了很多年，看到了很多地方的农特产品呢，就是别人都发展得非常好，那我们的家乡又有好的文化，又有好的土壤，还有非常有优势的这个地理环境，为什么不能够也发展一些农作物，把它农特产品给它带动乡村的地方发展呢？当时呢，我们考察了很多的这个
1: 项目，
0: 项目，对，后来也比了很多赛道，综合考量本地的这个土壤和气候非常适配菊花的生长，然后既可以菊花可以做成茶饮，又可以呢做成观光，能够实实在在的带动了乡里乡亲，然后所以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扎根在乡村，把我们这个菊花产业来做起来，是这样，当初就是想回乡，想把这个带动我们当地的乡村老百姓一起，不出家门口就能够有收成这种想法，对，
1: 就是在您决定返乡从事这个
0: 对。
1: 菊花茶这个项目之前，你们固镇县的一个传统，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
0: 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对。
1: 我知道的就是这个像红薯、
0: 红薯、
1: 花
0: 花
1: 生，
0: 生，
1: 然后小麦面积也
0: 哎，
1: 不
0: 小
1: 小，
0: 麦、小麦，还有玉米，
1: 玉米啊，都是
0: 对，
1: 传统
0: 是
1: 的这
0: 这样，
1: 些旱粮作物比较
0: 旱粮
1: 多，
0: 作物，它们收成比较
1: 比
0: 低，
1: 较低，
0: 对，而且它的这个产能呢也比较低，哎，对，就是老百姓呢，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哈，收割也比较辛苦，你像
1: 对，
0: 小麦那个麦芒子也
1: 特别扎
0: 对
1: 人，
0: 扎人，对，我们小时候经常到
1: 都
0: 麦地
1: 干过
0: 里
1: 活的，
0: 割，干过活的，对。现在这个一种菊花以后，知道吗？整个十里八村的都来我们这边去
1: 务工，
0: 菊田里去务工了，然后这个叫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是传几里路都能闻到菊花的
1: 香
0: 花
1: 气
0: 香气，对，真的是一种非常享受，对，美丽事业，是对，又能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非
1: 所
0: 常
1: 以
0: 好。
1: 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我脑子当中在通过您语言的描
0: 对，
1: 述产生不同的这个画
0: 是
1: 面
0: 的，
1: 哈，
0: 是的，
1: 感觉特别的美。
0: 对，
1: 就不仅游客啊去了之后有一种沁人心脾的这种享受，咱
0: 对，
1: 们居住在当地的这个村民，甚至是周边的市民，它
0: 对，
1: 也是一种享受。
0: 享受，对，因为每天他们就是不足不出户了，你看就是在，也就是说他们就在村子里边就可以早上8点钟过来上班，晚上5点钟下班，然后一天在采摘菊花。一边闻着花香，一边采着，然后就是这种非常享受的，而且还能赚到钱，还能不耽误他们照顾孩子、老人，是这样子。
1: 那像您这样这个基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这个面积哈，常年的用工情况有多少呀？
0: 我们一般是菊花是，你看整个生长周期10个月嘛，对不
1: 十
0: 对？
1: 个月
0: 哎，就你看从3月份，不是7个月，3月份开始春耕。然后10月底就基本上全面开放了7个月的时间，一年也就是12个月嘛，对，一年也只有一季的菊花，所以我们每一年用工最高峰的时候2000多个人
1: 这么多，
0: 临时工，对，在田地里边采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菊花它是花，它非常娇嫩，它怕高温，比如说气温一高了，一低了哈。太热不行，太冷也不行，太冷就冻蔫了；太热的话也不行，太有雨水多的话也不行，
1: 那咱们这
0: 靠
1: 个，
0: 天收，
1: 那你
0: 对。
1: 们这个菊花也是露天种植的，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但是最近几年这个极端天气又那么多，
0: 对，是的。
1: 那咱们怎么办呢？
0: 就是我们就是在集中用功嘛，就是提前知道花一般的花期，因为种了8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已经
1: 掌握
0: 了
1: 它
0: 解
1: 的
0: 了，
1: 这个
0: 掌握
1: 习
0: 它
1: 性
0: 的
1: 了。
0: 生长的习性了，就是在它开放的时候，我们那几天就等于抢收季节，连天加夜的加班去采，然后可能就是过了那个10来天采摘过以后了，还有花，但是有的花不能够完全开放，我们还要再等。
1: 商品性不好是吧？那时候，
0: 对，它需要等到开放，全面开放我们才能采，确保了我们整个花的这个。整个烘干。

0: 然后的橙花的效果，还有口感啊等等，对，
1: 今天杜总来到我们直播室，还带来了你们的这个产品。
0: 对，是的，
1: 这
0: 我
1: 个
0: 们已经
1: 大盒子是金丝黄
0: 金
1: 菊，
0: 丝黄菊，
1: 啊，
0: 对，
1: 这个是喝的。
0: 是的，喝的，
1: 今天带到直播室的都是喝的，
0: 是的，
1: 都
0: 喝
1: 是
0: 的，
1: 饮品，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吧？除了金丝黄菊，还有什么黄菊？
0: 我们这边还有白菊，这是白菊，大黄菊，
1: 白
0: 它。
1: 菊、大黄
0: 大黄
1: 菊，
0: 菊、金丝黄菊，它这个呢，它是不同的三个品种。对，我们还有那个就是观赏菊，因为它是属于季节性的，不能够它栽不了它。
1: 对，
0: 对，
1: 那你们这几种，比如说金丝黄菊、白菊、大黄菊，它们的这个生长期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对，白菊的话会稍微早半个月采摘。而且它的产量呢，要相对比金丝黄菊和大黄菊要高一些。哎，
1: 那
0: 对，
1: 行情呢？
0: 白菊的价格，它采摘的它量大，但是它价格卖不过金丝
1: 卖不
0: 黄
1: 过金丝
0: 菊
1: 黄菊。
0: 和大黄菊。
1: 那
0: 对，
1: 总体来算母效益的话，它们几个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呢？这个大黄菊啊，但就是白菊的话，亩产应该在1000斤左右，
1: 干
0: 一
1: 品，
0: 千公斤，
1: 是
0: 不
1: 干
0: 是。
1: 品吗？鲜
0: 是
1: 货。
0: 鲜货，鲜花，然后它的干花比例是1:10，就是10斤鲜花才能烘
1: 烘一斤
0: 一
1: 干
0: 斤
1: 花，
0: 干花，是这样子的。对，这个是白菊的这个量产会大一些，1000公斤一亩这样子的。然后金丝黄菊和大黄菊差不多，它们俩呢外形有些不一样，金丝黄菊呢是一朵朵很大的，一
1: 一
0: 泡。
1: 朵就能一朵
0: 一
1: 就
0: 朵
1: 泡
0: 一杯，
1: 一杯，
0: 哎，对，大黄菊呢就是2、3朵泡一杯，它们的口感也有不同。金丝黄菊的，就是花香、花型好看，适合女生喝，又美丽。这个大黄菊一般适合男性，那男性比较喜欢拿小杯子嘛，最喜欢大杯子，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
1: 的，
0: 子。对，对，白菊的话是入药点的，
1: 就是药
0: 白
1: 食
0: 菊
1: 同源的。
0: 药食同源的，
1: 其实我觉
0: 它。
1: 得那两个应该也是药食同源吧。
0: 对，它这个味有点干苦，它
1: 有点
0: 这个
1: 干
0: 是
1: 枯。
0: 比较回甘，比较
1: 这
0: 香
1: 样的。
0: 甜，对，是这样子的。
1: 口感不一样。
0: 哎，对，口感不一样。我们平时的时候不仅茶饮，还可以包饺子馅，包馒头。
1: 你说
0: 对，
1: 那
0: 玉
1: 个
0: 米，
1: 是干的，还可以包吗？
0: 对，干的你用茶先
1: 泡一
0: 冲
1: 下之
0: 洗一
1: 后。
0: 下，然后不是有鲜的了吗？可以放点汤里边，煲汤，包饺子馅。包那个叫我们叫菊花馅水饺、菊花萝卜丝饼
1: 这个
0: 等等等等，
1: 您要是不说的话，我们作为局外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品开
0: 对，
1: 发。
0: 而且每一年还有很多的菊花碎末，像菊花的花瓣，我们都是人工一点点分拣出来的。菊花的这个碎花朵呢，是装枕头可以，比如说有失眠的呀，
1: 促进睡
0: 哎，
1: 眠
0: 睡
1: 的。
0: 眠的效果特别好，是这样子。
1: 我们只知道艾草，它
0: 对，
1: 能够促进消眠
0: 菊花本
1: 睡
0: 身
1: 眠。
0: 就是清肝明目的嘛，
1: 这
0: 对，
1: 样的，
0: 是这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这个一朵一朵这个菊花呀，都
0: 对，
1: 是靠我们那个工人
0: 一朵一枝一
1: 一枝一枝
0: 枝
1: 的
0: 的
1: 摘
0: 去
1: 下
0: 摘
1: 来的，
0: 下来的，是的，所以它到采摘的时候，
1: 这需要这么多工人。
0: 工人要1、2千个人，这是这样的，
1: 那他们这些菊花，比如不同的菊花，在管理方面一样吗？
0: 基本上都是一样，菊花的习性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菊花呢，它是一个最不。最要最最怕水的，它
1: 最
0: 因为
1: 怕
0: 它
1: 水。
0: 对它的根部一水一泡，它就容易这个就长不了了，知道吗？
1: 那对
0: 对，
1: 这个田里面的这个叫排水的系统要
0: 排
1: 做
0: 水
1: 得
0: 一定
1: 好。
0: 要好，而且土质要求也比较高，透风、透光、土质疏松等等，还有一个这个土的这个营养的养分，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旱，就是这样子。
1: 你
0: 很
1: 们
0: 娇
1: 当
0: 嫩，
1: 地的土壤是属于疏松型的吗？
0: 对，
1: 那就
0: 沙
1: 挺
0: 质
1: 好
0: 土
1: 的，
0: 壤，
1: 那就挺好的。
0: 对，就
1: 对，像特别适合种花生，
0: 对，
1: 特别好拔。
0: 是的，是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选址的在垓下古战场的这个500亩的菊花园，它那个土质的是沙质土壤，中性沙质土壤，而且四面环护城河，
1: 那是
0: 对，
1: 很好。
0: 就是它的这个地理环境比较好，适配于菊花的生长。而且这个菊花当中，因为我们考量了很多市场嘛，对，就是它的这个富硒含量、矿物质要比市面上很多菊花要高6到7倍。
1: 富什么？
0: 富丝。
1: 丝也是一种金属元素还是
0: 什么？哎，对，就是我们人体的微量元素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丝是对骨骼啊。
1: 哦，就相当于这个，
0: 哎，
1: 就是钙一样的，
0: 对对对，是很非常好的，它比同类的要高啊。所以平时如果我们上火的话，熬夜的话，比如说便秘的话等等，喝一些菊花去，我跟你说泡，你就连续喝三次，就基本上能够改善，非常好。哎，对，
1: 这是它的药食同源的一个作用。
0: 对，作用对。
1: 啊，
0: 我们现在在药房里呀，像这个特产店呀，我们都有。
1: 对，所以您刚才聊到这个话题，我就想问了一下，那这像最近几年，像这种菊花类的这个饮品，在市场上的表现、行情上面，是不是还算比较受欢迎？
0: 对，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基本上是我们获得了很多金奖，就是
1: 荣誉，
0: 对，而且我们是当地的特色伴手礼，固镇县特色伴手礼，贡布市特色伴手礼，也获得过安徽省的，就是农旅。农博旅的是这样的一些金奖，对，可想而知，就是我们在第一个在品质上面把控，第二个呢，我们在市场上也深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青睐，他们认可，因为作为当地的伴手礼，特色伴手礼是送给一张名片送给送出去的，是这样子，
1: 是的。那就是刚才讲到了，比如说这些菊花采摘这个时期把握，一般情况下需要等到它就完全盛开的时候，
0: 对，
1: 是吧？
0: 一定要是开放，完全开放以后了，采摘过以后，它进行烘焙，花心才能打开。花心没有花心的话，如果采下来的话，经过100小时低温烘焙，就是花心是黑的。如果是花开的话，花心。打开过以后开放绽放的话，它是花心是黄的，泡出来以后了也是非常漂亮的，如果是没有开的泡出来的话，因为对比过是黑的，给消费者的体验不好，我们就是把它就不会流向市场了，
1: 这样
0: 作为次品的，也不会采摘了，
1: 刚才讲的是哪一种白菊，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亩地能够产
0: 一千公斤，对对对，
1: 然后呢是10:1的这个鲜花烘成干花的这个比例，
0: 对，是的，
1: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是如果是在你们加工过之后，它的亩产量亩产值效应
0: 3万斤，3到4万斤的干花，
1: 亩产值吗？
0: 对，就一亩，不是亩产值，
1: 是
0: 总全年的，全年的3到4万斤的这种干花这样的话呢，就是
1: 你们这个卖的话，比如说你们这个干花多少钱一斤？
0: 我们现在就是干花呢，就是有
1: 120，
0: 因为头采花要稍微贵一些，对。
1: 它是因为头采的确口感不一样嘛，或者说营养不一样。
0: 头采花很大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你刚刚说了吗？就是我们在最忙的时候需要多少人？对，我们最忙的时候是1-2000人要上去采摘，就集中抢头花。也就是头10天的花，最大开的最大，那几百亩。对，然后后面的话呢，因为土采过以后了呢，还有一个一次开花的这个过程，第二次再采的话呢，花相对小一些，
1: 小一些啊，
0: 对，
1: 因为它整个花这个绽放以及这个形成的这个阶段估计也短一些，
0: 对，短一些，
1: 所以它的这个营养方面可能就跟头茶花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区别大，
0: 所以我们有8公分的花，7公分的花，6公分的花，
1: 就它的这个盛开过之后的这个直径是吧？
0: 直径的，对。既然做了，我们就要做最专业的。当然了，这不同的直径的花，根据大小，我们也是不同的价格。
1: 就是分类的。
0: 哎，分类
1: 分级的。
0: 对，让消费者消费的明明白白的，是这样子啊。
1: 这样子啊。那平时的这个管护方面，比如从3月份开始这个育苗是吗？
0: 是的，育苗。4月份就开始扦插了，就是。育苗过以后就像栽我们小时候栽秧一样，栽了很多秧，很稠很稠的，这叫育苗。育过苗以后了呢，再过个1个月左右呢，苗逐渐长大，
1: 再移到大田里面，
0: 再移到大田里，它一定要分开株距、行距，保持它的这个通风性，
1: 通风
0: 透
1: 光，透
0: 光性，对，然后这样它能长得更茁壮，对。
1: 那个菊花本身在这个病虫发生情况方面怎么样呢？或者它自己的抗病虫能力怎么样呢？
0: 我们一般的这个是我们一个专业管理技术了，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哈，种植菊花的时候走过弯路，也会生虫，尤其是 旱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很干了，
1: 特别

0: 干
1: 特
0: 的，
1: 别干的时候，菊花特别容易长小虫。我们一泡出来一层小虫啊。
0: 对，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
1: 啊
0: 我曾
1: 对，
0: 经就买过菊花，
1: 啊对
0: 看着
1: 对，
0: 外形
1: 其
0: 很
1: 实一
0: 好，
1: 层小虫是好事情啊，是没打农药
0: 没
1: 的。
0: 打农药的
1: 哎，对，我因为一开始也是的，一层农药，一层那个
0: 那个
1: 是
0: 小
1: 小
0: 虫，
1: 虫，对，不打农药的，一层小虫子。但是后来我们在不断的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田间灌溉，保持充分的水分、湿度，是减少病虫害最关键的。对，
0: 就肝生虫，湿生病，我记得，
1: 对，是
0: 对
1: 的，
0: 吧？
1: 对的，肝生虫，湿生病。对，这个温度一定就是一定要控制好，哎，对，就是不能够太潮湿，所以我们就田里呢装了灌溉
0: 灌
1: 系
0: 溉系
1: 统，
0: 统，
1: 对，就是喷洒型的灌溉
0: 喷淋
1: 系
0: 系
1: 统，
0: 统那种，
1: 喷淋系统，对，
0: 就
1: 就
0: 比较
1: 是
0: 均匀的。
1: 对，很均匀的洒落，
0: 那您这个田是特别高标准，我
1: 哎，
0: 感
1: 对，
0: 觉，
1: 高标准农田了，是的，
0: 所以这样 咱们
1: 对，
0: 才能够保证品质
1: 对，
0: 啊。
1: 第一个我们保证是纯绿色的，
0: 那
1: 让。
0: 你们认定了吗？
1: 我们有绿色，对，是的，
0: 有绿色食品认证了。
1: 对的，是的，
0: 其实市场上很是这个东西。
1: 对，必须的，因为这样子对老百姓呢也是一个，人家我们做农业的，就要是不是一夜暴富的，我们是要稳扎稳打做品质的，没有好的品质，老百姓不会认可你的，
0: 对，
1: 对，
0: 其
1: 是
0: 实我印象当中哈，你看您刚才说了，你们做这个菊花这个产业有8年时间了哈，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就是在这个8年时间当中，应该有个一两年行情不是很好的时候，
1: 对，我们那时候出现什么呢？就是因为产量下来过以后了，我们销售带不起来，因
0: 也
1: 为
0: 跟大环境也有关
1: 对
0: 系。我
1: 跟
0: 记得
1: 大环境，
0: 有一年这个菊花行情特别不好，
1: 对，是的，其实金丝黄菊，我们早些年来是，献给就是比较尊贵的，你看黄菊嘛，对不对？皇家饮品。非常漂亮，珍贵。后来我们慢慢的被市场上打了价格竞争以后了呢，就是整个菊花的价格也下来了。所以我们有一年呢，就是有那么一两年，可能是在销售方面呢，我们就是有销售有供应商直接来就是订货的。后来呢，因为市场行情下滑了以后了呢，他们也存在滞销问题，所以也我们
0: 对，
1: 销售
0: 就
1: 有存
0: 因为
1: 量。
0: 那个是整个大环境呢，它是一个链
1: 对，
0: 条，都受影响。
1: 对对对，这两年还行，这两年主要是我们线下加线上共同做起来了。
0: 就打开
1: 对，
0: 市场了。
1: 对对对，线上的话，私域平台、公域平台我们
0: 都
1: 都
0: 在
1: 在
0: 发力
1: 做。
0: 了。
1: 哎，对，线下的话，其实也团购啊，还有工会系统，包括
0: 都
1: 我
0: 有
1: 们的
0: 采
1: 这
0: 购。
1: 个门店，还有我们代理商等等。这样的话，就是双
0: 形
1: 管
0: 成
1: 齐
0: 合力
1: 下，
0: 了
1: 合力了。对，
0: 好，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天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好吧？我
1: 好
0: 们
1: 嘞，
0: 稍后时间再见啊。
1: 好。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呐，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1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每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出的特别板块

0: 创富好青年的青年嘉宾分享的内容。今天晚间的创业青年嘉宾呢，是来自安徽蚌埠固镇的安徽渝美金桔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杜玉兰杜总。刚刚杜总已经介绍了他在蚌埠固镇从事这个特色菊花茶种植这个项目呢，已经有8年多这个时间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杜总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好吧？杜总好。
1: 听众朋友好，赵老师好。
0: 这个做农业的这个朋友都知道，这个农业啊，它是一个周期比较长，
1: 对，
0: 投资也比较大，
1: 对，是的，
0: 风险也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哈。
1: 对，
0: 就是这个您刚开始做这个菊花茶这个项目之后，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难的难题，比较重大的这个难题，然后呢，你们又是怎么样这个咬紧牙关克服下去，坚持下来的？
1: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难题就是种植技术的落地和市场未知。一开始试种呢，本地农户没有大规模的，就是我们也没有大规模的，就是饮用菊的种植经验，包括土壤改良呀，包括育苗管护等等，都没有，都是要一点点的去探索琢磨的。尤其是遇到过病害的、长势不好的情况下，投入下去却看不到产出了，就是压力很大。尤其是因为农产品它是慢产业，它不急不来的，
0: 对，
1: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不断的去请外面的专家，我们自己也要自身的去学习，反复做实验田，就是先小面积种一二亩，就是先种一二亩，扦插一二亩，看看是什么情况，慢慢的再一点带面的去试种大规模的，是这样子，就是反反复复的这样做试验。一方面呢，心里面始终憋着一股劲，就是你要是做，你不能放弃。既然想做，就要把它做下来，做好，就是要让老百姓能看到，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能够带动他们增收，能够给他们带来就业，就是这份责任感，这份使命也支撑我们就是走到现在，就是熬过来了，就是再难的技术攻关，再难的问题，我们就是慢慢的学习探索，哎，这样
0: 就是
1: 子，
0: 一步一个脚印，脚
1: 一
0: 踏
1: 步一
0: 实
1: 个
0: 地
1: 脚
0: 的
1: 印，行
0: 来
1: 稳
0: 进行
1: 致
0: 这个。
1: 远，对，
0: 好，这个视频号上彭旭这个朋友问，金丝黄菊多少钱一斤啊？您指的是不是干菊花？干菊花呀，不是，刚刚我们这个杜总
1: 对
0: 已经
1: 对，
0: 说了啊，多少钱一斤？大概
1: 就
0: 一百二
1: 120，
0: 一百，
1: 对，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然
0: 后可能还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规格，价格稍微有点
1: 对
0: 区
1: 对
0: 别
1: 对，花的大小不一样，
0: 就是说
1: 对，
0: 这个是卖向市场的这个价
1: 是的
0: 格，
1: 是的，
0: 100到120一斤。好，
1: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赵老师，
0: 可以联系，可以
1: 联
0: 私信
1: 系
0: 我们，
1: 安
0: 我回
1: 徽，
0: 来把那个电
1: 对，
0: 话告诉您啊。
1: 好，
0: 这个干的就跟咱们说了，就是100到120一斤
1: 对，
0: 左右啊，
1: 而且确保质量非
0: 确保
1: 常
0: 质量。
1: 好，对，
0: 那现在比如说你们带过来，就是是不是等于是去年的？
1: 对，我们菊花是每年10月份采摘，采摘过以后了，因为忙季节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去销售的，采摘过以后了，我们要封存了。封存过以后，基本上是在每年的1、2月份才流向市场进行销售。哎，对，这个是去年的花，
0: 去年的它
1: 对，
0: 这个有保质期吗？或者
1: 18个月，
0: 18个月一
1: 对，
0: 般情况下都能够在保质期内
1: 对，
0: 给
1: 都
0: 引
1: 保
0: 完
1: 质，
0: 的。
1: 必须的，保质期就我们不可能大厂品质不会在保质期之外的，我们再去流向市场，必须让老百姓能够对得起老百姓。我们是做农业，就是良心企业，就是这样，尤其是老百姓吃的东西、喝的东西，
0: 对，那你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菊花的一个种植基地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带动当地的这个农民就业，那么有没有带动一些朋友也从事这个东西规模种植呢？就是比如说在您周边啊，看杜总你们这个公司做出来了，然后形成一定的这个市场了，我觉得我是一个也想返乡创业的一个青年，我想傍您这棵大树，也想做这个产业。有没有这样的呢？
1: 有，
0: 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合作形式呢？
1: 有的有的。我们现在基地采用了就是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这种模式，带动了就是当地的这个百姓的就业，脱贫，也尤其是如果有返乡的这个创业青年想回来。

0: 来创业的，我们也跟他手拉手，大手拉小手，一起就是发展乡村文旅这块，农文旅结合发展，基地种植、采摘、加工，包括花海的运维啊，各个岗位我们都需要吸纳很多的这个用工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包括周边的村民呀、就是留守妇女、脱贫户都能来这边上
1: 都
0: 班，
1: 可以
0: 都
1: 啊，
0: 可以。尤其是农忙的季节，我们的用工需求量就特别大，有时候都招不到，都是找什么这
1: 很
0: 样
1: 远
0: 子
1: 的
0: 的，
1: 地
0: 很
1: 方
0: 远
1: 的，
0: 的地方来帮忙干活的，是这样。
1: 就是您
0: 平
1: 当
0: 时，
1: 地留守的人员已经
0: 对，
1: 满
0: 已
1: 足
0: 经
1: 不了，
0: 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了。所以呢，平时呢，加工厂我们日常呢不是在采摘期间的。平时加工厂我们还有分拣，因为日常我们有全国各地的发货呀，也要保证我们工人有要工作的要分拣包装，对，要保证确保品质，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人，所以如果有返乡创业青年、有志青年，我们是最好的。如果有好的这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有可以，因为我们目前是主要生产菊花茶的源头工厂。我有好的，比如说其他的这个产品可以附加在我们一起去的，我们更好的融合，扩大的去，就是一起往前，就是更好的多元化的去发展，是这样最好，我们欢迎的啊。
1: 就是刚才您也介绍到了，你们这个基地呢是在这个垓下这个景区也是目前是4A级这个历史文化这个景区
0: 对。
1: 就是当初你这个基地选址的时候，是不是就考虑到要进行这个农文旅融合，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0: 对，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固镇濠城垓下，我们誉为有楚汉相争，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爱情之地叫《霸王别姬》的，对吧？经典传说嘛，对，它有千年的这个历史底蕴在里边，对，这块，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当地配套的，已经完成了这个垓下的博物馆呀。垓下的这个国防教育基地，目前的这个垓下哈，它已经从沉睡中的垓下焕发生机了，因为这个菊花产业，它这个一带动哈，它整个周边激活了当地的餐饮呀、文旅呀，包括一些其他的农事，包括一些特色的，比如说濠城的小豆饼啊，对不对？绿豆皮啊，等等，全部这个
1: 都激活
0: 都就
1: 了，
0: 激活了，都变成了，就是老百姓在家里就踏豆饼的就可以卖了，而且他们都是每一年的10月份持续一个月都开展什么呢？菊花文化节，还有虞美人花节，后来又种了好多高粱，还有很多的农作物，就是整个就渲染的那个农。叫乡村那个农田气息啊，非常非常唯美的啊，就是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每年的10月底，可以到垓下去走一走，领略一下我们这个垓下的乡土风情，正好顺便呢采采菊花茶，去品尝品尝的这个菊花，那特别美，就是现在基本上垓下特别漂亮
1: 您这
0: 啊。
1: 么说，我就特别想去了。
0: 对，特别好看，对，它基本上是从几月份哈，我们从4月份扦插育苗的时候，扦插的时候，4月份的、5月份的是粉黛乱子草就开了，
1: 还有叫什么粉
0: 粉
1: 黛、
0: 黛乱子草，
1: 乱子草，
0: 哎呀，那是粉红色的一片哦，
1: 这个也是你们基地种的
0: 是我
1: 吗？
0: 们基地种的，整个围绕垓下就是红彤彤的那个是作为，就是网红打卡地了现在，然后粉黛乱子草结束过以后了。紧接着就是红高粱了，
1: 红高粱，
0: 那红高粱对不对？你看大红高粱，
1: 大红高粱高高挂的
0: 对，
1: 那
0: 高
1: 个，
0: 高挂了那个场景，好多游客去打卡。还有紧接着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菊花了，又持续一两个月的花期，就是4、5月份一直到年底都有花的，叫花的世界，花的海洋。每一年的摄影家协会、作家协会。航拍大队的，对不对？航拍协会，就是还有一些音乐家协会，他们都到田间去采风创作，寻找灵感。
1: 那你们那边现在这个交通怎么样呢？
0: 交
1: 比如
0: 通
1: 说
0: 好，
1: 接待能力怎么
0: 接
1: 样
0: 待
1: 呢？
0: 能力也很好。

0: 好，
1: 嗯。
0: 我们现在就基本上提前要跟我们对接联
1: 嗯。
0: 系，比如说至少提，又是旅游旺季的时候，你提前1个星期，
1: 哦。
0: 然后安排好观光车、酒店住宿，
1: 啊、
0: 你该下军事基地就是为了军事基地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游客呀，包括研学呀，做好准备的，
1: 像这个
0: 对，
1: 4A 级景区，它应该是你们政府的一个在运营吧？
0: 哎，政府运营，
1: 政府
0: 对，
1: 运营的，
0: 是的，我们
1: 啊、
0: 就在景区里，
1: 你们就在景区里
0: 哎，
1: 面，
0: 对，菊花花开就在景区里，
1: 啊、就
0: 好
1: 是
0: 漂亮，
1: 互相增色，
0: 哎，对，互添风采，
1: 啊，讲
0: 对，
1: 得非常好。刚刚彭旭彭总也是说，杜总说的，我也真想去玩一
0: 哎，
1: 玩啊！
0: 要
1: 这，
0: 去的，要去的，每年10月底要去一
1: 啊，
0: 下啊，
1: 那
0: 提
1: 出，
0: 前联系哦。
1: 啊，那您这个，比如说，到咱们菊花采收，以后，年底到第二年3月份之间，这3个月是干什么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所有的就要根据今年的花，因为我们所有的采摘的花烘干过以后哈，它是通货，通货以后了，我们就要分拣，就是同等花也还是要分拣
1: 这个
0: 的，
1: 时候，但就是工厂里面忙的，
0: 工厂里要忙碌了，原来是从辗转在田里，现在变成工厂里面忙碌了，要一个一个一朵一朵的去分拣，把最好的花包装礼盒，对，然后分批次的，还有 PVC 的装，还有罐装等等，是这样听装，不同的规格是这样子，
1: 就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咱们，比如说通过你们这个企业带动，咱
0: 对，
1: 们
0: 是
1: 就
0: 的，
1: 那个当地农民这个就业，他有一部分人可能比较稳定，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现在比如说这个工人这块大概有多少？就是在工厂里面工作的，
0: 工厂里面的话，我们目前哈就是不是没有采摘季节，50-60个人，
1: 也不少了
0: 不
1: 啊，
0: 太不少了，临时工，
1: 临时工
0: 对，
1: 然后你们做您这个创业项目，除了这个一些普通的这个采摘工、包装工之外。就是比如说，运营管理人员多不多？
0: 我们运营的管理的话，3-5个人，
1: 3、5个人
0: 对，
1: 啊，
0: 是的，
1: 那够忙的时候够用吗？
0: 够运营的话呢，基本上就够用了，
1: 够用
0: 但是主
1: 啊。
0: 就是。采摘的话和工厂里的相对来讲，用工需求量大，
1: 要量大一些
0: 对，
1: 啊。
0: 因为现在整个的销售渠道趋于平稳了，我们拓展的话，也在不断的拓展，
1: 好，杜总，这么多年来哈，有没有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情，或者说某一个具体的那一个瞬间，哎，让您觉得这个所有的辛苦和努力和付出啊，都是值得的，然后更加坚定了您做这个菊花产业？
0: 我跟你说哈，讲到这个事情，确实我也很有共鸣，就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固镇人，也是农民的孩子，我父亲是老师，我特别孝顺，我每一次在城里，你看我现在工作什么的，基本上都在，你看住的商品房，尽管我住在商品，但我心里还是很向往在农村
1: 小院儿，
0: 小院。我特别喜，因为我在农村长，有农村孩子的情怀，农村农民的孩子，我就，也就是小时候在赤膊脚，我特别向往那种，所以有时候在大城市里工作累了时候啊，
1: 就想回农村休
0: 我
1: 息
0: 就
1: 休息。
0: 想回农村，回农村啊，我是干嘛的哈？回国只要从农村回来一趟，我那股创业的劲啊，那股期待，那种对未来的期许，
1: 就
0: 那
1: 又
0: 种
1: 回
0: 自
1: 来了，
0: 信
1: 是
0: 又
1: 吧？
0: 回来了。哎，对，我特别就是每一次回农村，又再次燃烧了我创业，包括我工作的这种热情激情。对，我，但是印象最深的哈，刚刚您赵老师您说的，就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就是每一次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大娘大爷们在田里采摘，因为都是老家人嘛，对不对？雇他们，他们就讲杜总啊，我要去找工作，你看我
1: 看
0: 妈
1: 我
0: 妈
1: 能
0: 行
1: 干
0: 不行
1: 啥
0: 啊？我这个行不行啊？我对对，一家都是拖口带卷的都来采摘，然后采摘过以后了呢，他们拿到锁票子的时候，锁钱的时候，我心里面那种感觉特别好，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发给工资了，这个就是，而且是他们劳动所得，他们点钱的那时候，哎，都
1: 开，他们的那种满足
0: 那种
1: 感。
0: 满足感，那种喜悦你是没有办法用说，所以所有的你的累啊，所有的田，你的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农民真的好辛苦，
1: 是
0: 他
1: 的。
0: 们虽然讲不足。就是不用外出打工挣钱，但是他们天天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一垛一垛的采，有时候采好几个小时，而且采过以后了，还要把它搬到车子上，运到厂里去，这道工序才算完成。对，
1: 这对于咱们这个菊花
0: 对
1: 产业
0: 对
1: 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创业，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比较难忘的。我觉得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家乡人、父老乡亲能做点事情，让他们在此当中呢乐此不疲，哎，开开心心的去为我工作，还挺开心的，就是
1: 就是这种通过咱们这 些
0: 对，
1: 父老乡亲，然后他们的这个收获，再反射到我们内心这种
0: 对对
1: 给
0: 对，
1: 我们带来内心的一种丰盈，
0: 哎对，
1: 是我们自己靠这个经济收入
0: 对。
1: 所带来的这个喜悦
0: 有
1: 是
0: 时
1: 不
0: 候
1: 能
0: 我
1: 够比
0: 们
1: 的哈。
0: 会干活累的时候，我们也会，我说今天晚上辛苦大家再加一回班。他们说只要杜总讲了，我就提前给他们买好饭呀，买好加班的，你们想吃什么都记得。然后有时候他们一生病了，家里边有人生病了，我们就要提前去慰问人家。就是我们通过与职工这种互动哈，心与心的相比，我就觉得，这是。就老百姓，就我们，我也是老百姓，我就融入到他们当中了，这种感觉很好，
1: 就是给大家一种，首先就
0: 哎，
1: 内
0: 对，
1: 心上面的一种温暖。
0: 所以有时候讲你种菊花你不累吗？尤其是，到采摘的时候，我们在田间里也协调工人干，都晒得像猫猴子一样，脸色都黑得很，
1: 是的，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内心是很开心的，对，
1: 对，好，刚刚也提到咱们这个固镇的它的这个土壤啊，气候条件其实是比较适合种植
0: 种植菊
1: 这种
0: 花
1: 菊
0: 的，
1: 花的，对吧？哈，
0: 对，是
1: 然后
0: 的，
1: 你们现在也是也培育了一些优质的这个菊花品种，是不是？
0: 对对，是的，
1: 这几个品种是你们外面引进，然后在你们当地这个试营种植的是吧？
0: 哎，对的，就是金丝黄菊、大黄菊、白菊，还有一些观赏菊，就是适配我们当地的土壤，对，
1: 好，还有就很多朋友可能是想了解，就是说，我如果说想做这个特色经济作物的这个种植，但是我害怕，不懂技术，就是你们这个基地，目前在采用统一的技术指导模式，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个菊花种植这个育苗呀，或者说田间管护的一些核心关键技术？
0: 首先我们做农业哈，刚刚也说了，急不来，它是靠天收的，不，重点呢在这个菊花之种植当中呢，我分享一下，它就是育苗。优先选择健壮无害的这个母苗来扦插，
1: 对，
0: 我们一定要在把控好温度湿度，培育壮苗。我们一开始种植的时候是买的苗子，我们不会育苗。
1: 这样成
0: 就
1: 本
0: 像我
1: 高。
0: 们种稻的时候呀，上一位嘉宾分享的，种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买稻种，后来自己家的稻种好了，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用自己家的稻种了，对不对？菊花育苗也是一开始全部买的这个大通货的苗子，但是这个苗子有瘦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苗子。但是我们就在种一两年以后了呢，我们自己知道了，把最好的苗子、长势最好的、花开的最大的苗子，都提前在即将采摘12月底采摘完，快采摘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前就拔出来了，先育好。育好苗，作为明年3月份开始要育苗的这个种苗了。对，就是说育苗非常关键。这个育苗一定要选择，就是好苗子，就是要怎么样选择好苗子，要把控温度、湿度，培养壮苗。弱苗坚决不能用，长出来也不是
1: 对，它
0: 好
1: 长不
0: 苗
1: 大，
0: 子，对，长不大。
1: 长不健壮。
0: 还有在移栽的过程当中，要控制好。 行间的行距和株距，保证它的通风透光性，哎，对，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田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三个核心要点，就是第一呢，要做好排水，因为雨后的田间容易积水，菊花最怕的就是被水涝，对，涝，它根子一旦在涝了一天以后了，基本上存活率就很小。

0: 它就是变成蚕苗了，以后开出来的花也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排水。第二就是怎么呢？就是做好什么呢？田间的除草，因为它是田间作物，难免会长草，草不能压过苗，要把草除干净。
1: 对，
0: 第三个呢，要做好田间的管理，喷灌，喷灌。有些比如说歪掉的苗子要及时扶正，被风刮倒的，对对，然后要保证这个要准备开枝的时候要把它剪枝打岔，作为今后为开花做好铺垫，要不然的话它就是，就像我们所有的园林一样，它这个长得太大了，太肥壮了，它这个长得就不长不高了，哎，就瘫掉了，是的，所以这几点要做得很关键的，我和你们大家分享一下，对，
1: 好，那么对于一些普通的这个散户小农户，如果说啊，他听了这个杜总的这个介绍之后，他觉得他也想尝试种植一些观赏菊和这个银杏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低成本和低风险的一些入门的一些建议？
0: 首先散户千万千万不能一开始大规模种植，建议呢，先种像我们一样，先小部分种一两亩小面积，哪怕几分地，小面积种，摸清了你的这个土地的气候、土壤习性，优先呢对接本地成，就是讲，对接我们像成熟有规模种植经验的基地，引进靠谱的种苗，种苗很重要，不要贪图便宜买那种便宜的苗子，
1: 要从正规渠道、正规公司
0: 来购买，对对对，还要学习我们的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重点呢就是防积水防害，提前呢要种之前要提前做好销售的渠道的管控，你不要种出来发愁卖不出去，你到最后也滞销了，也有风险的。
1: 是的，
0: 是这样子。
1: 好，那么对于这个一些想返乡创业的这个青年朋友来说，结合您的这个亲身经历，给他们一些比较真诚的一些建议和经验分享，好吧？
0: 哦，好嘞，好嘞，就是
1: 现在大学生啊，比如说比较退伍军人呐、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个同志，有的很多都想这个回乡创业。
0: 哎，对对，是的，回乡创业是，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第一呢，就是农业呢是它慢产业，周期性风险性比较，周期性长，风险性高，要有长期吃苦的这个心理准备，你天天跟土地，老爷打交道的，对不对？你就是要对土地充满情怀，深深的热爱这份土地，
1: 发自内心的喜欢它
0: ，它也一样会回报给你的。哎，对，做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子，尤其是种地的。第二个就是呢，刚刚我们说的，在我们这个开播前，就是关注天气。对，天气就农民就靠天收的。
1: 是的。
0: 对对，我们就是关注天气。第三个呢，就是要技术先行。种呢不能种太大面积，小范围种一点实验田。看不能光埋头种地不问销路。
1: 对。
0: 哎对，要最后呢要就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要做良心的，不管做哪一个行业，种菊花、种其他农作物、特色的这种农产品也行，都要做以品质赢得口碑。对，要踏踏实实做好品质。你才有市场。
1: 良心产业，
0: 对。真正用心做产品，真正用心做销售，不玩虚的，不跟老百姓就是，那个就是不要去冷落老百姓，就要让老百姓真真实实的去为就是
1: 受益。
0: 哎，对，你只要为老百姓受益了，老百姓一定是也死心塌地的去跟你干的，是这样子
1: 的。
0: 这个
1: 讲得非常实在哈。最后呢，杜总也再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地址是在蚌埠市固镇县啊，哪里啊？
0: 啊，固镇县濠城镇垓下遗址。欢迎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年的10月30号，就十月底，垓下的这个500亩的金丝黄菊啊，黄金就是遍地黄金甲。十里之外都能闻到花香，你知道吗？走进那个V字里，那个花香扑鼻，特别好。而且现在的整个景区也特别美。打卡地，包括旅游接待、餐饮住宿
1: 都
0: 特别齐全，很成熟了。
1: 欢迎大家在尤其是
0: 金秋十月
1: 以后去
0: 来固镇濠城垓下赏菊。
1: 好，感谢杜总的分享，谢谢您。
0: 好，
1: 再见，杜总。
0: 好，谢谢，好，感谢赵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再见。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5分钟黄金小动作，帮您远离下肢血栓。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一个简单的护腿小动作啊？不用去健身房，坐着躺着都能完成，每天只需要花短短的5分钟，就能够帮助我们来预防危险的血栓。这个动作呢，叫踝蹦运动。生活当中啊，久坐久站，长时间的躺着都有可能会催生血栓的形成。这个血栓呢，简单来说就是血管里面长出的血块，小的血块呢会干扰正常的血液流动。那如果说这个血块比较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就会直接把血管给堵住，特别是静脉血栓又被称为隐形杀手。很多的时候发生啊，它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那么一旦发作呢，后果却会非常的严重，甚至还有严重的会危及到生命。长期坐着站着或者是卧床休息的时候，我们小腿的肌肉呢很少收缩活动，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会变慢，血液呢淤积在腿部，凝血物质会容易聚集在一起，慢慢的就容易形成血栓。而更危险的是，如果说血栓脱落，会顺着血液流到肺部，堵塞肺部的血管，诱发致命的肺栓塞。那所以说，经常的久坐久站久躺的人群，真的咱们做好血栓的预防啊，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老百姓在家怎么做帮助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刚才我们提到啊，在医学上叫做踝蹦运动。简单来说呢，就是反复的勾脚。那勾脚绷脚这一套动作呢，我们的脚踝啊就好比一台小小的血液泵，那随着肌肉的一收一放，就可以推动下肢的静脉血栓回流到心脏。这样一来呢，改善血液淤积的情况，促进微循环，下降低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概率。所以大家也千万别觉得只有跑步健身才算是运动，其实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好处也是不少的。咱们的小腿肌肉呢，被称作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勾脚绷脚的过程啊，肌肉收缩舒张，就像水泵一样，把腿部的血液呢是推送回心脏，血液流动通畅了，那么血栓就不容易形成了。那很多朋友呢，久坐之后会觉得双腿沉重水肿，而踝蹦运动呢就会促进淋巴回流，缓解下肢的水肿，也会让您的双腿轻松很多。对于长时间不活动的朋友来说啊，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经常练习呢还能够活动咱们的脚踝关节，避免脚踝的僵硬，走路爬楼梯也会更稳。同时呢，还可以锻炼小腿的肌肉，防止肌肉萎缩，让腿部呢更有力气。那么这个踝蹦运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啊，主要呢是分三个动作，大家听好了啊。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勾脚，慢慢的把脚尖往自己鼻子的方向往回勾，感受到小腿前面的肌肉绷紧，脚跟可以稍微抬起来，保持5到10秒。那第二个动作呢叫绷脚，就是用脚尖啊用力的往下踩，就像是踩汽车油门一样，感受小腿后侧肌肉拉紧，同样是保持5到10秒。第三个动作是脚踝环绕，以脚踝为中心点，脚尖做360度的转圈，身体能够承受的前提之下呢，动作的幅度呢也可以尽量的做大一点。那么

0: 适应之后再慢慢的往上加。那么对于咱们上班族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抽空来练一练，都是很好的。当然想要预防血栓，光靠这么一个小动作，这么一个小的运动习惯还是不够的，也提醒大家哈，还要注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呢不要久坐久站或者是久躺啊，经常活动活动身体。二是保证充足的饮水，多喝水呢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的风险。普通成年人每天大概喝2000毫升的水。这里也提醒您，如果说有心脏病、肾病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呢，也不能盲目的大量喝水啊，避免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另外呢就是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吸烟呢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壁，也会加大血栓的风险，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于我们预防血栓都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当然如果说腿部出现肿痛不适的情况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袁主任。袁主任你好。
3: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袁主任，我们说啊，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健康的体魄以及高质量的这个长寿的生活。现在我们尤其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向往长寿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其实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似乎有一个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我们这个长寿还是有着这个密切的关系啊。今天我们也是请袁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请您先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影响到我们老百姓长寿的这个核心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3: 好，给大家聊一下吧。当然呢，影响我们长寿的因素啊很多啊，刚才说了，有我们生活习惯、基因，还有我们这个医疗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服务医疗的水平，都是影响我们长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历来的科学家、医学家所探索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怎么去长寿。在我们发现呢，有这样的规律，大家也能发现，就是说长寿的老人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能吃。第二，能睡。第三呢，生态心态呢比较平衡比较乐观的这种人呢，长寿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一个。在近期呢，我们国内外呢应用先进的技术，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就是长寿的老人

0: 就是100岁的老人，肠道的细菌，它的经分析发现，它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是显著增多的。这些100岁老人的肠道的菌群和年轻人肠道的细菌的菌群是相一致的，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是肠道年轻了，人就长寿了呢？
1: 嗯，所以也就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咱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其实是长寿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0: 是的。
1: 啊，那我们说到这个肠道健康，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肠道菌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我想可能对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说说，究竟这个肠道菌群是什么？
0: 好，肠道菌群其实就是住在我们肠道里面的一种细菌，它的数量达多少呢？达数以万亿计，它大概是100万亿个细菌，大概有1500种，它有300多万个基因组，它是人体呢，人体的基因组的150倍，也是我们长期所忽视的一个微生态的一个生态系统，说它是这个生命之源、生命之本，也是不过分
1: 嗯，
0: 的。
1: 那为什么它对于我们这个长寿会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或者是有这么一句话说，肠道是藏着人体的一个长寿密码，是吗？
0: 是的，你看，我们科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说我们，身体里面99%的营养，90%的毒素排出，还有90%的快乐神经递质，比方说我们阿尔法给你丁酸、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啊，它是这种神经递质，包括我们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钙一，都是经过我们肠道的细菌参与才合成的。如果没有细菌的话，人真的是活不多久。
1: 嗯，所以肠道的这个菌群对于我们的这个长寿非常的关
0: 非
1: 键
0: 常
1: 和
0: 重要。
1: 重要啊。那我听说，其实先说到这个细菌，说到这个菌群的概念的话，应该是说咱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类型和种类，是吗？啊。
0: 大概就是这样，就说我们肠道细菌呢，一般分为三大类吧。第一个就是有益菌，还有中性菌、有害菌。什么叫有益菌呢？就是它是协助人体的，可以生成我们必需的神经递质、维生素和营养的这一类的。还有中性菌，中性菌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墙头草。当你身体抵抗力强的时候，它的作用是正向的；当你身体差的时候，它像墙头草一样，它都变成有害菌了。还有就是另外一种叫有害菌，
1: 嗯。
0: 这有害菌，比方像那种我们大家经常能知道的细菌，就比方说幽门螺旋杆菌，对吧？还有嗜胆
1: 对。
0: 菌，这个都是有害菌。
1: 嗯。
0: 当然不是说有害菌一定要为零，稍微的有害菌在我们正常人健康是可，正常的人肠道里面是可以发现的。它呢是一个肠道一个微生态的一个循环，一个系统，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草原一样，有草，有羊，有狼，它是一个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细菌的多少，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1: 嗯，所以您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主要这个肠道菌群是分成三类哈，有害菌、中性菌，还有这个有益菌三类不同的类型，应该说也是分别有着不同的这个特点。那如果说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三者其实我们身体里都有？如果说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可能我们的身体是
0: 对，
1: 一
0: 健
1: 个
0: 康状
1: 健
0: 态。
1: 康的状态。
0: 是
1: 那
0: 的。
1: 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吗？
0: 对，是的，是这样。
1: 啊，那主要会有什么，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0: 好。菌群呢，一般会产生各种代谢产物。好的，这种菌群，这个产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呢，是保护我们器官的。比方说这样一种快乐的神经递质，它可以让人不焦虑， 不抑郁，睡眠好。如果这种是有害菌，它就分泌一种特殊有害物质，可以刺激大脑，让自己睡眠焦虑，甚至出现一个人的衰老状态，啊，这就导致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免疫力各方面逐渐下降。当然，就是我们肠道的细菌呢，还分为怎么讲呢？肠型，就是肠型，这与个体的我们的差异有关系。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血型分为 A 型、B 型、AB 型、O 型。其实我们的肠型也是分为啊一型、二型、三型。一型叫啊一型呢，我们叫就是这个叫这个单菌，这个一型呢叫什么？叫杆菌型的。
1: 嗯。
0: 二型呢叫普利沃氏菌，还有胃瘤球菌型，这是我们在医学上这样称呼的。我们暂且归它为三类型，三型。
1: 嗯。
0: 每个肠型呢，它都有它的特点。
1: 嗯。
0: 对比方说，像主持人，你的肠型有可能是二型，因为是不胖不瘦正好。我的肠型可能就是三型，偏瘦型的。
1: 哦，
0: 这
1: 个跟人的这个胖瘦也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它有相应的关联。啊，相应的关联。其实这个肠，其实我们肠道菌群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它的端倪。比方说，我们夫妻双方，对吧，在一起过得久了，就出现什么夫妻相
1: 啊，对，
0: 长得又差不多了，
1: 也跟肠道菌群有关系。
0: 嗯，也是呀。你看，长得差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你们亲密接触，你们肠道的细菌的菌属基本上是相同了。啊，这也导致我们的就是甚至我们的容颜也发生了改变，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研究。
1: 嗯，那这么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说的是读懂这个长寿的密码啊，也想请袁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咱们这个肠道菌群是怎么来影响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个，比如说衰老的速度啊，还有寿命的长短啊，就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一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
0: 啊，是的，因为我们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在逐渐的减少，对吧？逐渐减少。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饮食的结构在发生变化，还有家庭的变故等等的焦虑影响，还有重要的一种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的饮食安全，比方这些科技的狠活，对吧？防腐剂、添加剂，甚至一些化工原料流入我们餐桌，就导致我们肠道的有益菌严重的缺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老年人的思想观念不对，比方说一有病就去吃抗生素，就去吊水，就打消炎药，就导致什么？我们肠道的不管是有害菌或者中性菌或者有益菌都一次性的就杀灭它，导致我们肠道炎症不健康。肠道不健康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其他脏器功能的不健康。有句话就说吗？当肠道老了，人就开始老了，对吧？首先，我们在我们临床上就发现，一个病人的好坏要取决他什么胃肠道。当他胃肠道好，能吃能喝，这个病很快就痊愈。如果这个病人他的肠道不健康，不能吃不能喝了，这个病人的寿命有可能就走到他的讲终点也行，讲他的不够康复也行。
1: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行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袁主任，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他特别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说稍微吃凉的油腻的就会拉肚子，但是做了肠镜的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他想问一下，他这种反复的这种肠道的敏感是不是就和菌群紊乱有关系？应该怎么办呢？怎么调养呢？
0: 好的，这位听众讲的，我给我第一印象是肠易激综合症。
1: 嗯，
0: 肠易激综合症呢和肠道菌群呢是存在关联的，但也不一定啊，是否是和菌群有关？应该到正规医院去做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啊，就检测一下， 看是否这个原因导致的。往往像这类病人做肠镜是不会发现有任何问题的。像肠易综合症有70%-80%的都和肠道菌群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肠道菌群基因检测阳性的这个病人，是可以进行非生态进行干预的。比方说吃点益生菌，饮食上面多吃些膳食纤维还可以用一些收敛的药物还有调整饮食结构刚才你所说的不能熬夜，对吧，不能抽烟，不能吃油腻的低盐低脂饮食，这都是做一个肠道的保养的一个好的方法。
1: 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还是需要多注意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有咱们医学的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方法。那首先呢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情况，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好像不少的朋友都有肠易激综合征这样的情况，都会说有的朋友会说经常腹泻，也有朋友会说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又便秘，就是反反复复，但是也去做了相关的这个肠镜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确实给大家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一些烦恼，所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想调一调啊，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能够使自己的这个胃肠道更健康，避免这些麻烦。好，刚才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肠道菌群和我们长寿密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哈。那这是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更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但是我们也说到其实可能不仅仅只是老年朋友，包括我们普通人也常常会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这种情况哈。一般来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提醒大家可能是出现这种菌群方面的一些失调的问题了。
0: 大家最直观的是感觉到什么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便秘，腹泻，腹痛，
1: 就是肠道的这样的一些反应。
0: 对，肠道的症状。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易察觉的症状，比方说焦虑、失眠、皮肤颜色暗淡，或者呢就说呢有过敏症这也是皮肤，这也是我们肠道菌群导致的一些疾病。这个呢就是在一开始呢我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我们临床医生都是不能理解的。随着我们的科学呢不断的进展，我们发现有适应通过这种方式叫脑肠轴、肠皮轴的，还有肠肺轴这种呢来导致我们疾病的。所以说呢肠道菌群紊乱它的首选症状不一定是腹泻，也不一定是便秘，也不一定是腹痛，它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导致的，其他症状导致的。就是说当临床上我们发现不能解释的疾病，不能解释的，
1: 咱们可以多想一下，
0: 对，检查常规检查正常的又有症状的这些病人，我们建议他做什么，做一个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来检测你是否是肠道菌群失调。
1: 那像这个检测的话，现在目前是各家医院都可以做吗？
0: 好像不可以。因为这个检测呢是肠道基因检测。一般呢是我们较大的医院，比如说市级医院的公立市级医院，或者我们合肥的省级医院
1: 啊，
0: 这里面有医院是可以做的。一般普通的二级医院或者是三级医院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1: 就是大概差不多，比如说三级的这个医院可以去问问看。那一般我们比如说挂什么样的一个科室，我们可以去咨询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呢？
0: 一般的医院里面都开设了叫微生态诊疗中心。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科室。其次呢就是消化科，老年科，全科往往都有这样的项目。比方我们省立医院和我们安逸附院都是有这个能力的和条件的。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在三级或者三级以上的这个综合性的医院，咱们可以去相关的这几个科室去问一问，咨询一下，看看是否能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挂号的时候就直接看到有这个微生态诊疗中心这个几个字样的话，那也是可以直接挂号的
1: 啊，那更好
0: 啊，应该是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和相关这个方向的专业的医师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肠道菌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和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疑问啊，就除了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菌群的这个失调和某些因素有关，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很多的疾病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习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菌群失调这件事儿是不是其实也是相关的？
1: 嗯，是的，影响我们肠道菌群呢。在我们日常中非常多，刚才说了啊，第一个是饮食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啊高糖高油，对吧？高盐啊，就是那个高糖这种食物的饮用，包括我们经常吃外卖啊这些油炸油腻的东西，最重要还有一条什么叫抽烟也会影响，其实我们有益菌最怕的是什么？是酒精啊，忌酒，还有什么？还有一点怕什么？叫熬夜，就是有句话说什么叫戒烟戒酒。戒手机，是吗？让熬夜对我们肠道菌打击更大，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呢，老百姓啊，要什么生活要健康，不能熬夜啊，饮食呢多吃些膳食纤维啊，对比方像那种像苹果啦、香蕉啦，啊，对，像一些橘子啦什么之类的，像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啊，像一些都可以选用，这样来保养身体。如果出现这些。长期综合症了，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可以用些益生菌或者那些发酵的食物，比方说我们呢要吃馒头，像臭豆腐，那个泡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呢，可以改善我们肠道，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的有请袁主任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好，袁主任，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消化不太好，医生给他开了益生菌，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有所好转。他想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可以自己长期吃吗？还是说一定要去就诊以后医生开的才能吃？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说呢，我们在日常中会遇到这种问题，就说医生建议吃益生菌，其实这种方法是对是不对呢？当然是肯定是对的啊，它可以改善症状，但是作为我们微生态的专业来讲，这也不是全对，但是全对，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你肠道的细菌是缺哪一种。刚才讲了，我们肠道细菌有好多种，对吧？大概有1500种， 啊，像我们益生菌呢，一般是捕的最常见的细菌，啊，庞大细菌，包括说我们双歧杆菌啊，双歧杆菌，啊，逆杆菌这些菌，是我们常见的杆菌。有的病人他不是缺这种逆杆菌的，当然补充有一点效果，但是呢，就说呢，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们说的益生菌它不是万能药，临床补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它是相当于过路菌，它只能表示暂时症状，长期吃呢会有效，但是药一停了呢，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啊，随着身体的免疫力的或者是肠道菌群的结构恢复到正常，也可能能痊愈，但是呢复发率比较高。是这样。
0: 那所以如果说遇到像这样的一部分的朋友的话，那我们是应该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1: 比方说像这样的病人，如果吃益生菌有效的话，我们往往建议他再吃一段时间，
0: 再吃一段时间，
1: 因为这样性价比比较高。大家知道我们益生菌比较便宜，对吧？老百姓负担比较轻，对吧？这样可以。如果吃了超过2个月以上甚至3个月以上仍然没有效果的话，我们要到正规医院去，应该检查一个肠胃镜，然后检查一个肠的刚才说的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看它是否是肠道菌群严重缺失，那时候再吃益生菌就无效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肠道里面呢有一个叫微循叫微环境，叫肠道绒毛膜，绒毛膜如果破开的话，相当于一个篮球场这么大，在这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这种细菌，这种细菌可能缺失了啊，导致疾病。就像我们一个草地一样，它已经荒漠化了，再洒洒水种种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彻底的进行干预它，啊，比方说就肠道菌群移植来治疗了。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不少的朋友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肠道菌群失调的情况，可能有一些朋友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他会不太在意哈。但是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调理的话，是否会诱发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这个慢性的一些疾病，会对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未来的寿命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1: 对，如果他是长期的肠道菌群失调，或者是菌群紊乱，或者是有害菌增多，或者中性菌紊乱，或者是有益菌减少，它长期的就可以导致我们其他系统的疾病。刚才说了，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他是长期的或者出现我们紊乱以后会引起便秘，对吧？引起便秘或者是腹泻，它可以诱发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疾病，比方说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失眠、健忘等等这一些症状，甚至皮肤病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关节炎、免疫系统疾病都可以诱发这类疾病。所以说长期的肠道菌群紊乱对我们身体伤害是比较大的。如果有合并这种有腹痛、腹泻、便秘这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都可以进行肠道干预，对他的基础疾病是有好处的。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失调，其实还是有需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干预，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受益啊。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医学干预，我们后续呢请袁主任系统的给我们说说。我们先说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可能更容易做到的吧，比如说我们能否通过饮食啊、运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作息啊，来调理这个肠道菌群呢？
1: 当然可以，就是我们日常中如何避免肠道菌群紊乱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要什么？要合理应用药物。刚才说了，对吧？尽量不要吃抗生素，不一发烧了、腹泻了就吃抗生素，这是严重错误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肠道的有益菌和相关的细菌杀灭，进而诱发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这是一。第二，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叫什么？要吃食物要多样化，一般我们要求每周要吃35种以上的食物。我们要求吃东西要吃什么真食品？什么叫真食品呢？比方说吃什么花生，红玉，对吧？像这些萝卜，这都是真食品，不要吃加工过的食品。比方说像 一些膨化
0: 香肠
1: 等等，
0: 嗯，
1: 山奶食品，
0: 嗯，
1: 当然不能说啊，
0: 嗯。

0: 哎，这些食品呢尽量少吃，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呢，我们日常呢，刚才说了叫什么，要吃到一些发酵的食品，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呢，农村的一些腌制的发酵的食物都可以啊，还有比方像我们平时的酸奶，也是一个很好对老年人比较友好的一个食品。还有呢，就是我们呢，要求呢，对适当补一些膳食纤维，深色的食物，就是说，五颜六色的食物，对我们肠道的有益菌是好处的。因为什么？我们有益菌的食物是什么？是膳食纤维。就像我们有一些肠道不好的病人到中医科去开一些药方，开一些中药，喝了一个两个的中药以后，哎，感觉到肠道好了，精神也好了。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就是通过我们补充膳食纤维来养护我们肠道的有益菌，进而增加我们身体的体质和免疫力，而让我们更能健康长寿。
1: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养护，其实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啊，包
0: 对对，
1: 括我们这个入口的一些饮
0: 饮
1: 食也
0: 食
1: 是
0: 注
1: 特
0: 意，
1: 别的有讲究啊。那包括刚才袁主任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发酵类的这个食
0: 食
1: 品，
0: 物
1: 其实
0: 对。
1: 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对菌
0: 都有
1: 群
0: 好
1: 都
0: 处的，
1: 是有好处的哈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说，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种泡菜，我们知道是发酵类的，还有像豆腐乳
0: 也
1: 是
0: 是，
1: 发酵类的。但
0: 对
1: 是
0: 对，
1: 有一些朋友会说，这类的食物可能盐分又比较高，是不是咱们还得稍微控制下量呢？
0: 对，这个是任何事情的物极必反嘛，叫适当，我讲是适当补充，当然除了补充我们这些有益菌之外，还有什么要做些适当的运动。比方说腹部按摩、热敷啊等等，这都是我们有益菌的比较喜好的一种方式，生活习惯。
1: 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饮食运动，咱们齐下手，帮助大家来调养我们的肠道菌群啊。那除此之外，咱们如果说真的是针对于长期这种菌群失调的朋友，可能需要一些医学干预了。
0: 是
1: 您
0: 的。
1: 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有这个益生菌的这个药品，可能针对一部分的朋友，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做这种，等于说有点是不是类似于像手术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叫肠道菌群
0: 移植
1: 移
0: 术，
1: 植是吗？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0: 大家一听到手术就害怕了。其实肠道菌群移植术，它不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它是指什么？是用一个特殊的手段，通过肛肠管、鼻肠管，甚至口服胶囊，来通过一种规范的流程，然后移植到我们肠道的肠道内，就相当于什么？我们肠道里面呢，就是草地荒了，对吧？我们把肠道里面要进行清肠，清肠，然后呢进行杀菌，然后呢，然后又用特殊导管把我们的细菌，就是这个细菌从哪提炼出来？是特殊的供体，我
1: 哦，
0: 们一
1: 特
0: 般
1: 殊的供
0: 特
1: 体。
0: 殊供体就是一些健康的儿童的肠道的细菌。提炼优化，然后取出来，放到我们-80度的冰箱里面备份。当肠道通过各方面的准备以后，肠道功能回呃肠道功肠道功能准备以后，然后再打到肠道里面去，分为这个打6次，一个疗程，是相对是比较复杂的过程，比较复杂的过程，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做手术了，它仅仅是一个操作不是说一个手术，说是也没有什么大的痛苦，
1: 那它和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吃这个益生菌，还有通过药物的调理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或者是说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它是菌群失调，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患者呢，就是口服着益生菌就可以了，如果缺什么补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肠道菌群紊乱比较严重，特别是有害菌比较多，菌群紊乱比较严重，从高风险状态，比方说这个病人有多发性肠息肉、肠息炎症，对吧？还有这些人就说呢，有消瘦，有便秘，重了不能改善了，治疗效果不好了，我们就采取了这种肠道菌群的移植术，说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这在做肠道菌群移植之前，一定到专科医院进行评估，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要做菌群移植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

0: 便后有粘液，一般说明肠道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否严重。长期便秘，基本上每次便后都有粘液，时多时少，时间有四五年了。
1: 这位听众讲的给我第一印象呢，就可能是有肠结肠炎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不知道这位那个听众有没有近期有没有做肠镜检查。我们做肠道菌液之前呢，一般都要求病人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来排除一些重要的器质性病变，比如肿瘤什么器质性病变。像这样的考虑，这位那个听众呢，一般考虑是结肠炎，这可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检查以后，然后再制定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案。
0: 就是发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咱们及时的去这个正规的医院就诊，去这个胃肠科、消化内科看一下，或者可能需要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胃肠镜的这个检查，来确认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比如大便常规肠影血试验都是可以，还有我们肠道菌群进行检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算是规律的，但是经常早上起床肚子胀，大便不太成型，粘马桶，想问一下他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吗？
1: 可能还是蛮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我们叫五公泻，对吧？早晨就解大便，这种病呢往往呢就是跟肠道菌群功能紊乱有关系啊。可以呢，先期呢也可以呢用一些益生菌来补充一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补充益生菌的话，如果说有一定效果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肠道菌群紊乱了。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家里有一个亲戚长期压力大、焦虑，喜欢胡思乱想，情绪不好，想问一下会破坏肠道菌群吗？像他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办？
1: 好，我刚才讲了，就说肠道和大脑它之间呢是有联系的，叫脑肠轴。先把这个脑肠轴给大家讲一下啊。大脑和肠道它们之间的联系呢，在早些前医学是认为是大脑管着肠道，事实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这种睡眠障碍、焦虑，它是可以影响肠道的，但是肠道的不健康也是可以影响大脑的。它们俩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不是就是父子关系，也不是领导关系。所以说这种呢症状会影响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我们在临床发现呢，给予病人进行肠道菌移之后，一些病人的焦虑、睡眠障碍，甚至我们的心情都变好了。这可以证明肠道和我们的大脑是有密切关联的。这位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做一下肠道菌基因检测，看一下是否有肠道菌群的紊乱，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阳性。如果是的话，通过肠道的进行干预，会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0: 刚才您提到不仅仅是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咱们睡眠不好啊，或者是焦虑啊、压力大啊等等一些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您前面还提到说有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相关的一些神经系统的这样的一些病症，都可能和肠道菌群有关，那是可以采取肠道菌群移植的这个方式吗？也就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啊，就是这个技术它适合哪些疾病呢？
1: 总体来说是这样来概括一下啊。肠道菌群移植啊，不是单纯治疗肠道内疾病的，它还治疗肠道外疾病，分两大类。肠道内疾病呢，一般治疗哪些疾病？叫溃疡结肠炎，刚才说的肠易激综合症，对吧？多发性肠息肉，还有什么尖端梭菌感染，还有一些西施、肠西施等等肠内疾病，包括我们相应的症状，便秘、腹泻的症状也算啊。还有就是肠道外的疾病啊，第一个怎么对这种刚才说了，对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啊，神经系统，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疾病啊，还有一些我们甚至我们内分泌的还有内分泌疾病都可以。比方说我们最近的医学指南 已经发表相应的文章，它对糖尿病，还有甚至我们肥胖症，都有很好的疗效，因为它改变了肠道的就是健康状态，那个改变肠道的这个菌群结构，啊，对吧？特别像那种有些肠道的病人呢，有些病人的肠道呢是什么？炎症呢就是不健康而导致相关疾病，通过改变了肠道的菌群的结构以后呢，他肠道健康了，他其他疾病呢也得到相应的好转。
0: 那是哪些人适合做肠道菌群移植？还是说其实大家都可以？
1: 不能这么说，因为肠道菌群移植术不是万能的。刚才我说了，
0: 也
1: 有
0: 是有禁忌人
1: 有
0: 群。
1: 禁忌症的，比方说这个病人有急性出血，有肿瘤，对吧？还有一些就是急性疾病啊，对，特别急性疾病，高烧，这样都不可以做肠道菌群移植的。他有严格的什么适应症和禁忌症，做肠道菌移植之后，第一首先要做什么？肠道菌群的基因监测，它是否是真的是肠道菌群紊乱导致的疾病，才可以做肠道菌群移植术，否则是不可以的。正常人、健康人是不需要进行肠道菌群移植术的，也不需要进行这个有益菌或者是益生菌的，或者是保健品的服应用的。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移植释义的相关的这个人群啊，包括我们针对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可以考虑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大家维护健康啊。对于咱们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缓解老年朋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帮助咱们老年朋友延年益寿
1: 是
0: 啊。
1: 的。
0: 那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目前来说的话，完整的一个诊疗的流程啊，那袁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首先第一步呢，刚才说第一步要对病情的评估，评估以后它是和肠道菌群有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来讲话就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查，比方什么检查一些血糖、血脂、心电图这些常规的检查，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要进行什么？叫清肠，就是喝一些乳果糖啦、泻药，将我们肠道洗干净。洗干净，第三步呢，我们通过什么？有三种方式。一个呢是用我们鼻腔管，用特别细的管路，就是那个像我们粉刺一样的那种细的管，大概是0.2毫米，在鼻腔内放到肠道里面。还有一个呢，肛肠管，用一个在我们常用的引导下，用肛肠管放到我们回肠的末端。还有一种呢，就是胶囊方式，三种方式，这种三种方式。然后呢，就是呢，分次分批。就说我们上海十院那边是，用了是3天是一个疗程，对，我们安徽这边呢，就是由于我们是用6次是一个疗程，做完过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就结束了，就可以出院
0: 那大家也很关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操作，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会有痛苦吗？
1: 一般呢和胃镜、插胃镜导管是一样的。痛苦不太大，它也算一种操作。一般我们临床发现，上到100岁老人，下到3岁的孩童，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特别重的反应，没有。
0: 都是可以做
1: 还
0: 的
1: 可以接受的，
0: 啊。好，就针对于适宜人群都是可以的哈。
1: 它是不需要麻醉的，
0: 年龄方面没有什么
1: 年龄
0: 特
1: 没
0: 别
1: 什
0: 的
1: 么
0: 禁
1: 禁忌，
0: 忌。
1: 没有禁忌。
0: 好，这是我们对于这项技术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么这个术前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额外的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吗？
1: 对的，刚才常规的术前检查都要做的，因为排除下其他的疾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操作，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评估，它不是一些，叫什么，一般的体检中心啦，那些什么美容院啦，这方面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是毕竟是个有创的操作，希望大家还要慎重，
0: 去正规的医院
1: 正规
0: 找
1: 医院。
0: 相应有资质的专业医师
1: 对
0: 来
1: 的，
0: 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操作。另外呢，术前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和一些准备。那还有就比如说咱们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同时又患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慢性疾病，可能会服用各种各样的这些药物，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手术之前某些药物是需要进行停用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 下来进行调整啊。那所以这些都是咱们如果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话，要提前跟医生沟通好，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然后再开展这样的一个手术啊，一个技术的治疗。那做完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做完以后也不能是一劳永逸了，啊，就像我们种花一样，花种过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对吧？要浇水，要除草，要施肥。但我们菌移植也是一样，种植以后呢，我们要呵护它，保养它，比如说改掉我们以前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膳食的纤维来养护它，啊，这是其二。第三，要适当再补充一些原来缺少的益生菌和益生元来补充它，来保护它。如果你还是像原来那样酗酒，对吧？抽烟啊，吃些啊高脂高糖的食物啊，熬夜等等，它移植后的细菌或者种过的细菌也同样会逐渐的死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啊。它种过以后就不能一劳永逸，我们还要呵护保护它。
0: 还要保护它，那也就牵涉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预防的这一部分，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进行，帮助大家维护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1: 对，是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对于广大的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们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另一方面它和我们长寿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和联系，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说，本身可能随着各项机能的这个衰退，也容易出现肠道菌群失衡的情况，所以老年朋友可能更需要重视，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延年益寿。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感谢袁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4: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6: 老师，我想你了。
4: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7: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4: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8: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9: 哎，大姐，我来。
10: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6: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0: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6: 余额不足，请投币。
11: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8: 大爷，别着急，我来。
2: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12: 我来，
2: 我来，
12: 我来，
2: 我来，
12: 我来，
13: 我来，
14: 我来，
15: 我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5: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吵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

0: 那么瘦吗？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2: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3: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五十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快点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
1: 这个。
0: 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答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东南呢？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3: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往里挤，哎呦，往里挤。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啊。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怎么样？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丽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哎，
3: 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哈，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被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

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今天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还是分给我，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剩儿子，得归我们。
2: 拿我们家剩儿子，得归我们。
1: 拿我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0: 归你呀、啊！没门！
3: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还有遗嘱。
4: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5: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了。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 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6: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情、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长。

0: 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善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1: 江淮大地，日秀钟明，万户一方，诗词里的大美安徽。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当天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她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她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翻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

0: 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1: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

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坚持，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您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心它不服我，我心忍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放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过。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5分钟黄金小动作，帮您远离下肢血栓。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一个简单的护腿小动作啊？不用去健身房，坐着躺着都能完成，每天只需要花短短的5分钟，就能够帮助我们来预防危险的血栓。这个动作呢，叫踝蹦运动。生活当中啊，久坐久站，长时间的躺着都有可能会催生血栓的形成。这个血栓呢，简单来说就是血管里面长出的血块，小的血块呢会干扰正常的血液流动。那如果说这个血块比较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就会直接把血管给堵住，特别是静脉血栓又被称为隐形杀手。很多的时候发生啊，它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那么一旦发作呢，后果却会非常的严重，甚至还有严重的会危及到生命。长期坐着站着或者是卧床休息的时候，我们小腿的肌肉呢很少收缩活动，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就会变慢，血液呢淤积。

在腿部，凝血物质会容易聚集在一起，慢慢的就容易形成血栓。而更危险的是，如果说血栓脱落，会顺着血液流到肺部，堵塞肺部的血管，诱发致命的肺栓塞。那所以说，经常的久坐、久站、久躺的人群，真的咱们做好血栓的预防啊，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老百姓在家怎么做帮助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血栓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刚才我们提到啊，在医学上叫做踝泵运动。简单来说呢，就是反复的勾脚。那勾脚、绷脚这一套动作呢，我们的脚啊就好比一台小小的血液泵。那随着肌肉的一收一放，就可以推动下肢的静脉血栓回流到心脏。这样一来呢，改善血液淤积的情况，促进微循环，下降低下肢静脉血栓的发生概率。所以大家也千万别觉得只有跑步健身才算是运动，其实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好处也是不少的。咱们的小腿肌肉呢，被称作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勾脚、绷脚的过程啊，肌肉收缩、舒张，就像水泵一样，把腿部的血液呢是推送回心脏，血液流动通畅了，那么血栓就不容易形成了。那很多朋友呢，久坐之后会觉得双腿沉重、水肿，而踝泵运动呢，就会促进淋巴回流，缓解下肢的水肿，也会让您的双腿轻松很多。对于长时间不活动的朋友来说啊，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经常练习呢，还能够活动咱们的脚踝关节，避免脚踝的僵硬，走路、爬楼梯也会更稳。同时呢，还可以锻炼小腿的肌肉，防止肌肉萎缩，让腿部呢更有力气。那么这个踝泵运动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主要呢是分三个动作，大家听好了啊。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勾脚，慢慢的把脚尖往自己鼻子的方向往回勾，感受到小腿前面的肌肉绷紧，脚跟可以稍微抬起来，保持5到10秒。那第二个动作呢叫绷脚，就是用脚尖啊用力的往下踩，就像是踩汽车油门一样，感受小腿后侧肌肉拉紧，同样是保持5到10秒。第三个动作是脚踝环绕，以脚踝为中心点，脚尖做360度的转圈，身体能够承受的前提之下呢，动作的幅度呢也可以尽量的做大一点。那么练习这个运动呢，也提醒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首先动作要放缓，用心去感受肌肉收紧放松，这样效果会更好。第二呢是幅度尽量做大一点，前提呢是不产生疼痛感。第三是保证练习的频率，每个小时抽这么5到10分钟，做一做勾脚加上绷脚，算是完整的一次，一组呢可以做20-30次，一天分成多组来进行练习。刚开始练习的朋友呢，可以先减少次数，使身体先适应了，适应之后再慢慢的往上加。那么对于咱们上班族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抽空来练一练，都是很好的。当然想要预防血栓，光靠这么一个小动作，这么一个小的运动习惯还是不够的，也提醒大家哈，还要注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呢不要久坐、久站或者是久躺啊，经常活动活动身体。二是保证充足的饮水，多喝水呢能够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栓的风险。普通成年人每天大概喝2000毫升的水。这里也提醒您，如果说有心脏病、肾病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呢，也不能盲目的大量喝水啊，避免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另外呢就是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吸烟呢会损害我们的血管内壁，也会加大血栓的风险，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于我们预防血栓都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当然如果说腿部出现肿痛不适的情况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0: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3: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远远。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袁主任。袁主任你好。
4: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3: 袁主任，我们说啊，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健康的体魄以及高质量的这个长寿的生活。现在我们尤其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也特别向往长寿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其实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的出现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来聊一聊现在似乎有一个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和我们这个长寿还是有着这个密切的关系啊。今天我们也是请袁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请您先从咱们这个医学角度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影响到我们老百姓长寿的这个核心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4: 好，给大家聊一下吧。当然呢，影响我们长寿的因素啊很多啊，刚才说了，有我们生活习惯、基因，还有我们这个医疗的环境啊，包括我们服务医疗的水平，都是影响我们长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历来的科学家、医学家所探索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怎么去长寿。在我们发现呢，有这样的规律，大家也能发现，就是说长寿的老人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能吃；第二，能睡；第三呢，生态心态的比较平衡比较乐观的这种人呢，长寿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是一个。在近期呢，我们国内外呢应用先进的技术，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就是长寿的老人，就是100岁的老人，肠道的细菌，它的经分析发现，它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是显著增多的。这些100岁老人的肠道的菌群和年轻人肠道的细菌的菌群是相一致的，是不是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就是肠道年轻了，人就长寿了呢？
3: 所以也就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咱们的这个肠道健康其实是长寿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4: 是的。
3: 那我们说到这个肠道健康，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肠道菌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我想可能对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说说究竟这个肠道菌群是什么？
4: 好，肠道菌群其实就是住在我们肠道里面的一种细菌，它的数量达多少呢？达10000亿剂，它大概是100万一个细菌，大概有1500种，它有300多万个基因组，它是人体呢，人体的基因组的150倍，也是我们长期所忽视的一个微生态的一个生态系统。说它是这个生命之源、生命之本，也是不过分的。
3: 那为什么它对于我们这个长寿会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或者是有这么一句话说，肠道是藏着人体的一个长寿密码，是吗？
4: 是的，你看我们科学家研究发现啊，就说我们身体里面99%的营养，90%的毒素排出，还有90%的快乐神经递质，比方说我们阿尔法根丁酸、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啊，它是这种神经递质，包括我们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钙一，都是经过我们肠道的细菌参与才合成的。如果没有细菌的话，人真的是活不多久。
3: 所以肠道的这个菌群对于我们的这个长寿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那我听说，其实说到这个细菌，说到这个菌群的概念的话，应该是说咱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类型和种类，是吗？
4: 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肠道细菌呢一般分为三大类吧。第一个就是有益菌，还有中性菌、有害菌。什么叫有益菌呢？就是它是协助人体的可以生成我们必须的神经递质、维生素和营养的这一类的。还有中用菌，中用菌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墙头草，当你身体抵抗力强的时候，它的作用是正向的，当你身体差的时候，它像墙头草一样，它都变成有害菌了。还有就是另外一种叫有害菌，这有害菌比方像那种我们大家经常能知道的细菌，就比方说幽门螺旋杆菌，对吧？还有嗜胆菌，这个都是有害菌。当然不是说有害菌一定要为零，稍微的有害菌在我们正常人肠道里面是可以发现的。它呢是一个肠道一个微生态的一个循环，一个系统，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我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草原一样，有草。有羊有狼，它是一个生态平衡，任何一个细菌的多少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3: 所以您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主要这个肠道菌群是分成三类哈，有害菌、中性菌还有这个有益菌三类不同的类型，应该说也是分别有着不同的这个特点。那如果说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三者其实我们身体里都有，如果说它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可能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如果这个平衡被打破了，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吗？
4: 对，是的，是这样。
3: 那主要会有什么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4: 好，菌群呢一般会产生各种代谢产物，好的这种菌群这个产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呢是保护我们器官的，比方说这样一种快乐的神经递质，它可以让人不焦虑、不抑郁、睡眠好。如果这种是有害菌，它就分泌这种特殊有害物质，可以刺激大脑，让自己睡眠焦虑，甚至出现一个人的衰老状态，这就导致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免疫力各方面逐渐下降。当然，就是我们肠道的细菌呢，还分为怎么讲呢？肠型，就是肠型，这与个体的我们的差异有关系。比方说我们血型分为 A 型、B 型、AB 型、O 型。其实我们的肠型也是分为一型、二型、三型。一型叫一型呢我们叫就是这个叫这个嗜胆菌，这个一型呢叫什么叫杆菌型的。二型呢叫普利沃氏菌，还有胃瘤球菌型，这是我们在医学上这样称呼的，我们暂且归它为三类型。三型每个肠型呢它都有它的特点。对，比方说像主持人，你的肠型有可能是二型，因为是不胖不瘦正好。我的肠型可能就是三型，偏瘦型的。
3: 这个跟人的这个胖瘦也有一定的关系吗？
4: 它有相应的关联啊，相应的关联。其实这个肠，其实我们肠道菌群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它的端倪。比方说我们夫妻双方，对吧？在一起过得久了，就出现什么夫妻相。
3: 对，
4: 长得又差不多了，
3: 也跟肠道菌群有关系。
4: 也是呀， 你看长得差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你们亲密接触，你们肠道的细菌的菌数基本上是相同了。啊，这也导致我们呢，我们的就是甚至我们的容颜也发生了改变，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研究。
3: 嗯，那这么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说的是读懂这个长寿的密码啊，也想请袁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咱们这个肠道菌群是怎么来影响到咱们老年朋友的这个，比如说衰老的速度啊，还有寿命的长短啊，就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一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分析分析？
4: 啊，是的，因为我们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里面呢有益菌在逐渐的减少，对吧？渐渐减少，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饮食的结构在变发生变化，还有家庭的变故等等的焦虑影响，还有重要的一种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的饮食安全，比如说这些科技的狠活，对吧？防腐剂、添加剂，甚至一些化工原料流入我们餐桌，就导致我们肠道的有益菌严重的缺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老年人的思想观念不对，比方说一有病就去吃抗生素，就去吊水，就打消炎药，就导致什么？我们肠道的不管是有害菌或者中性菌或者有益菌都一次性的就杀灭它，导致我们肠道严重不健康。肠道不健康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其他脏器功能的不健康。有句话就说吗？当肠道老了，人就开始老了，对吧？首先我们在我们临床上就发现，一个病人的好坏要取决他什么？胃肠道。当他胃肠道好，能吃能喝，这个病很快就痊愈。如果这个病人他的肠道不健康，不能吃不能喝了，这个病人的寿命有可能就走到他的讲终点也行，讲他的不够康复也行。
3: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啊。
4: 对，
3: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行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袁主任，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他特别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说稍微吃凉的油腻的就会拉肚子，但是做了肠镜的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他想问一下，他这种反复的这种肠道的敏感是不是就和菌群紊乱有关系？应该怎么办呢？怎么调养呢？
4: 好的，这位听众讲的，我给我第一印象是肠易激综合症。
3: 嗯，
4: 肠易激综合症呢和肠道菌群呢是存在关联的，但也不一定啊，是否是和菌群有关？应该到正规医院去做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就检测一下，看是否这个原因导致的。往往像这类病人做肠镜是不会发现有任何问题的。像肠易激综合症，有70%-80%的都和肠道菌群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肠道菌基因检测阳性的这个病人，是可以进行非生态进行干预的，比方说吃点益生菌，饮食上面多吃些膳食纤维还可以用一些收敛的药物还有调整饮食结构刚才所说的不能熬夜，对吧？不能抽烟，不能吃油腻的低盐低脂饮食，这都是做一个肠道的保养的一个好的方法。
3: 一方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方面还是需要多注意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有咱们医学的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方法。那首先呢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个情况，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好像不少的朋友都有肠易激综合征这样的情况，都会说有的朋友会说经常腹泻，也有朋友会说有的时候腹泻，有的时候又便秘，就是反反复复，但是也去做了相关的这个肠镜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确实给大家的日常生活会带来一些烦恼，所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想调一调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能够使自己

0: 己的这个胃肠道更健康，避免这些麻烦。
1: 嗯嗯，是的。
0: 啊，好，刚才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是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肠道菌群和我们长寿密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哈，那这是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更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但是我们也说到，其实可能不仅仅只是老年朋友，包括我们普通人也常常会出现这种菌群失调的这种情况哈。一般来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提醒大家，哎，可能是出现这种菌群方面的一些失调的问题了。
1: 嗯，大家最直观的是感觉到什么？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便秘、腹泻、腹痛，
0: 就是肠道的这样的一些反应，
1: 对，肠道的症状。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些我们不易察觉的症状，比方说焦虑、失眠、皮肤颜色暗淡，或者呢，就说呢有过敏症，啊，这也是皮肤，这也是我们肠道菌群导致的一些疾病。这个呢，就说在一开始呢，我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我们临床医生都是不能理解的。随着我们的科学呢不断的进展，我们发现有适应通过这种方式，叫脑肠轴、肠皮轴的，还有肠肺轴，这种呢来导致我们疾病的。所以说呢，肠道菌群紊乱，它的首选症状不一定是腹泻，也不一定是便秘，也不一定是腹痛，它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导致的，其他症状导致的。就说当临床上我们发现不能解释的疾病，不能解释的，
0: 咱们可以多想一下，
1: 对，检查常规检查正常的又有症状的这些病人，我们建议他做什么？做一个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来检测你是否是肠道菌群失调。
0: 那像这个检测的话，现在目前是各家医院都可以做吗？
1: 好像不可以。因为这个检测呢是肠道基因检测。一般呢是我们较大的医院，比如说市级医院的公立市级医院，或者我们合肥的省级医院
0: 啊，
1: 这里面有医院是可以做的。一般普通的二级医院或者是三级医院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0: 就是大概差不多，比如说三级的这个医院可以去问问看。那一般我们比如说挂什么样的一个科室，我们可以去咨询做这样的一个检查呢？
1: 一般的医院里面都开设了叫微生态诊疗中心。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科室。其次呢就是消化科、老年科、全科，往往都有这样的项目。比如我们省立医院和我们安逸附院，都是有这个能力的和条件的。
0: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在三级或者三级以上的这个综合性的医院，咱们可以去相关的这几个科室去问一问，咨询一下，看看是否能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检查。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挂号的时候就直接看到有这个微生态诊疗中心这个几个字样的话，那也是可以直接挂号的。
1: 那更好了，
0: 应该是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和相关这个方向的专业的医师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肠道菌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典型的症状和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疑问啊，就除了您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菌群的这个失调和某些因素有关，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很多的疾病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习惯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菌群失调这件事儿是不是其实也是相关的？
1: 是的，影响我们肠道菌群呢，在我们日常中非常多。刚才说了啊，第一个是饮食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高糖高油，对吧？高盐就是那个高糖这种食物的饮用，包括我们经常吃外卖这些油炸油腻的东西。最重要还有一条什么叫抽烟也会影响。其实我们有益菌最怕的是什么？是酒精。忌酒，还有什么？还有一点怕什么？叫熬夜，就是有句话说什么叫戒烟、戒酒、戒手机，什么让熬夜对我们肠道菌群打击更大。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呢，老百姓啊，要什么生活要健康，不能熬夜饮食呢多吃些膳食纤维，对，比方像那种 像苹果啦、香蕉啦，就像一些橘子啦什么之类的，像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像一些都可以选用，这样来保养身体。如果出现这些长期综合症了，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可以用一些益生菌或者那些发酵的食物，比方说我们呢要吃馒头，像臭豆腐，那个泡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呢，可以改善我们肠道，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
8: 多一
7: 守
8: 份
7: 守护。
9: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直播的时间段，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老年医学科主任、微生态诊疗中心主任袁兆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读懂肠道菌群，解锁长寿密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继续的有请袁主任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好，袁主任，我们再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说，他之前消化不太好，医生给他开了益生菌，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有所好转。他想问一下，这个益生菌可以自己长期吃吗？还是说一定要去就诊以后医生开的才能吃？
1: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说呢，我们在日常中会遇到这种问题，就说医生建议吃益生菌，其实这种方法是对是不对呢？当然是肯定是对的啊，它可以改善症状。但是作为我们非生态的专业来讲，这也不是全对，但是全对，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你肠道的细菌是缺哪一种。刚才讲了，我们肠道细菌有好多种，对吧？大概有1500种，像我们益生菌呢，一般是捕的最常见的细菌，胖的细菌，包括说我们双歧杆菌啊，双歧杆菌，逆杆菌，这些菌是我们常见的杆菌。有的病人他不是缺这种逆杆菌的，当然补充有一点效果，但是呢，就说呢，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我们说的益生菌它不是万能药，临床补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它是相当于过路菌，它只能表示暂时症状，长期吃呢会有效，但是药一停了呢，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随着身体的免疫力的或者是肠道菌群的结构恢复到正常，也可能能痊愈，但是呢复发率比较高。是这样。
0: 那所以如果说遇到像这样的一部分的朋友的话，那我们是应该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诊疗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1: 比方说像这样的病人，如果吃益生菌有效的话，我们往往建议他再吃一段时间。因为这样性价比比较高，大家知道我们益生菌比较便宜，对吧？老百姓负担比较轻，对吧？这样可以。如果吃了超过2个月以上甚至3个月以上仍然没有效果的话，我们要到正规医院去，应该检查一个肠胃镜，然后检查一个刚才说的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看它是否是肠道菌群严重缺失，那时候再吃益生菌就无效了。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肠道里面呢有一个叫微环境，叫肠道绒毛膜， 绒毛膜要如果破开的话，相当于一个篮球场这么大，在这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这个细菌，这种细菌可能缺失了啊，导致疾病。就像一个我们一个草地一样，它已经荒漠化了，再洒洒水种种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彻底的进行干预它，啊，比方说就肠道菌群移植来治疗了。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不少的朋友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肠道菌群失调的情况，可能有一些朋友症状不是特别明显，他会不太在意哈。但是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调理的话，是否会诱发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像这个慢性的一些疾病，会对我们的健康还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未来的寿命会有很大的影响呢？
1: 嗯，对，如果它是长期的肠道菌群失调，或者是菌群紊乱，或者是有害菌增多，或者中性菌啊紊乱，或者是有益菌减少，它长期的就可以导致我们其他系统的疾病。刚才说了，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它是长期的或者出现我们紊乱以后会引起便秘。对吧？引起便秘或者是腹泻，它可以诱发我们这个神经系统疾病，比方说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失眠、健忘等等这一些症状，甚至皮肤病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关节炎、免疫系统疾病都可以诱发这类疾病。所以说，长期的肠道菌群紊乱对我们身体伤害是比较大的。如果有合并这种有腹痛、腹泻、便秘这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都可以进行肠道干预，对他的基础疾病是有好处的。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失调，其实还是有需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干预，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受益啊。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医学干预，我们后续呢请袁主任系统的跟我们说说。我们先说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可能更容易做到的吧，比如说我们能否通过饮食啊、运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作息啊，来调理这个肠道菌群呢？
1: 嗯，当然可以，就是我们日常中如何避免肠道菌群紊乱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要什么？要合理应用药物。刚才说了，对吧？尽量不要吃抗生素，不一发烧了、腹泻了就吃抗生素，这是严重错误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肠道的，有益菌和相关的细菌杀灭，进而诱发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这是一。第二，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叫什么？要吃食物要多样化，一般我们要求每周要吃35种以上的食物。我们要求吃东西要吃什么真食品？什么叫真食品呢？比方说吃什么花生，红玉，对吧？像这些萝卜，这都是真食品啊，不要吃加工过的食品。比方说像一些膨化
0: 香肠
1: 等等，这类食品，当然不能说啊，这些食品呢尽量少吃。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呢，我们日常呢，刚才说了叫什么，要吃到一些发酵的食品，比方说我们甚至我们的农村的一些腌制的发酵的食物都可以。
0: 嗯。
1: 还有比方像我们平时的酸奶，也是一个很好对老年人比较友好的一个食品。还有呢，就是我们呢要求呢对适当补一些膳食纤维深色的食物，就是说五颜六色的食物。对我们肠道的有益菌是好处的，因为什么？我们有益菌的食物是什么？是膳食纤维。就像我们有一些肠道不好的病人到中医科去开一些药方，开一些中药，喝了一个两个的中药以后，哎，感觉到肠道好了，精神也好了，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就是通过我们补充膳食纤维来养护我们肠道的有益菌，进而增加我们身体的体质和免疫力，而让我们更能健康长寿。
0: 嗯，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养护，其实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啊，包括我们这个入口的一些饮食也是特别的有讲究啊。那包括刚才袁主任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发酵类的这个食品，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对菌群都是有好处的哈。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会说，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种泡菜，我们知道是发酵类的，还有像豆腐乳
1: 是
0: 发酵类的，但是有一些朋友会 说这类的食物可能盐分又比较高，是不是咱们还得稍微控制。

0: 控制下
1: 哎，是，
0: 量呢？
1: 哎，对，这个是任何事情的物极必反嘛，叫适当，我讲是适当补充。当然，除了补充我们这些有益菌之外，还有什么？要做些适当的运动，比方说腹部按摩、热敷啊等等，这都是我们有益菌的一比较喜好的一种方式，生活习惯。
0: 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饮食运动，咱们齐下手，帮
1: 哎，
0: 助
1: 对。
0: 大家来调养我们的肠道菌群啊。那除此之外，咱们如果说真的是针对于长期这种菌群失调的朋友，可能需要一些医学干预了。
1: 是
0: 您
1: 的，
0: 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有这个益生菌的这个药品，可能针对一部分的朋友，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做这种，等于说有点是不是类似于像手术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叫肠道菌群
1: 移植
0: 移
1: 术，
0: 植是吗？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1: 大家一听到手术就害怕了。其实肠道菌群移植术，它不是一个有创的操作。它是指什么？是用一个特殊的手段，啊，通过肛肠管、鼻肠管，甚至口腔胶囊，来通过一种规范的流程，然后进移植到我们肠道的肠道内，就相当于什么？我们肠道里面呢，就是草地荒了，对吧？我们把肠道里面要进行清肠，清肠，然后呢进行杀菌，然后呢？然后又用特殊导管把我们的细菌，就是这个细菌从哪提炼出来？是特殊的供体。我
0: 哦，
1: 们一
0: 特
1: 般
0: 殊的供
1: 特
0: 体。
1: 殊供体就是一些健康的儿童的肠道的细菌，啊，提炼优化，然后取出来放到我们-80度的冰箱里面备份。啊，当肠道通过各方面的准备以后，肠道功能回啊、肠道功能准备以后，然后再打到肠道里面去。分为这个打6次，啊一个疗程，是相对是比较复杂的过程，比较复杂的过程，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做手术了，啊它仅仅是一个操作，啊不是说为一个手术，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大的痛苦。
0: 那它和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吃这个益生菌，还有通过药物的调理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或者是说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它是菌群失调，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患者呢就是口服着益生菌就可以了。如果缺什么补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肠道菌群紊乱比较严重，特别是有害菌比较多，菌群紊乱比较严重，呈高风险状态，比方说这个病人有多发性肠息肉、肠息炎症，对吧？还有这些人就说呢有消瘦，啊有便秘，重了不能改善了。治疗效果不好了，我们就采取了这种肠道菌群的抑制术，说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这在做肠道菌群抑制之前，一定到专科医院进行评估，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要做菌群抑制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便后有粘液，一般说明肠道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否严重？长期便秘，基本上每次便后都有粘液，时多时少，时间有4、5年了。
1: 这位听众讲的给我第一印象呢，就可能是有结肠炎的可能性是有的。我不知道这位那个听众有没有近期有没有做肠镜检查？我们做肠道菌移之前呢，一般都要求病人做一个肠镜的检查，来排除一些重要的器质性病变，比如肿瘤什么器质性病变。像这样的考虑，这位那个听众呢？考虑是结肠炎，这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还是建议到专科医院检查以后，然后再制定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案。
0: 就是发现了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话，咱们及时的去这个正规的医院就诊，去这个胃肠科、消化内
1: 消
0: 科，
1: 科都可以，
0: 看
1: 肛
0: 一
1: 肠
0: 下，
1: 科都可以，
0: 或者可能需要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检
1: 检
0: 查，
1: 查，
0: 比如说胃肠镜的这个检查，
1: 检
0: 来确
1: 查，
0: 认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比方大便常规啊，肠影像试验啊，都是可以。还有我们肠道菌群进行检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平时不抽烟也不喝酒，作息也算是规律的，但是经常早上起床肚子胀，大便不太成形，粘马桶，想问一下，他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吗？
1: 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种。

0: 情况，可以怎么办？
1: 好，我刚才讲了，就说肠道和大脑它之间呢是有联系的，叫脑肠轴。先把这个脑肠轴给大家讲一下啊。大脑和肠道它们之间的联系呢，在早些前医学是认为是大脑管着肠道，事实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般这种睡眠障碍、焦虑，它是可以影响肠道的。但是肠道的不健康也是可以影响大脑的，他们俩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不是就是父子关系，也不是领导关系，所以说这种呢症状会影响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我们在临床发现呢，给予病人进行肠道菌移植之后，一些病人的焦虑、睡眠障碍，甚至我们的心情都变好了，这可以证明。肠道和我们的大脑是有密切关联的，这位朋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做一下肠道菌基因检测，看一下是否有肠道菌群的紊乱，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阳性。如果是的话，通过肠道的进行干预，会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0: 刚才您提到不仅仅是咱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包括咱们睡眠不好啊，或者是焦虑啊、压力大啊等等一些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您前面还提到说有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这种相关的一些神经
1: 是
0: 系
1: 的，
0: 统的这
1: 神
0: 样的
1: 经
0: 一些
1: 疾病，
0: 病症，
1: 对，
0: 都可能和肠道
1: 菌
0: 菌
1: 群，
0: 群有关，那是可以采取肠道菌群移植
1: 移
0: 的
1: 植
0: 这
1: 术，
0: 个方式吗？也就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啊，就是这个技术它适合哪些疾病呢？
1: 总体来说是这样，这样来概括一下啊，肠道菌群移植啊，不是单纯治疗肠道内疾病的。它还要治疗肠道外疾病，分两大类。肠道内疾病呢，一般治疗哪些疾病？叫溃疡结肠炎，刚才说的肠易激综合症，对吧？多发性肠息肉，还有什么间质梭菌感染，还有一些西施、肠西施等等肠内疾病，包括我们相应的症状，便秘、腹泻的症状也算啊。还有就是肠道外疾病啊，第一个怎么对这种刚才说了，对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啊，神经系统还有这个。消化系统疾病，还有一些我们甚至我们内分泌的，还有内分泌疾病都可以。比方说，我们最近的医学指南已经发表相应的文章，它对糖尿病，还有甚至我们肥胖症，都有很好的疗效，因为它改变了肠道的就是健康状态那个改变肠道的这个菌群结构，对吧？特别像那种有些肠道的病人呢，有些病人的肠道呢是什么？炎症呢就是不健康而导致相应的疾病，通过改变了肠道的菌群的结构以后呢，它肠道健康了，它其他疾病呢也得到相应的好转。
0: 那是哪些人适合做肠道菌群移植？还是说其实大家都可以？
1: 不能这么说，因为肠道菌群移植术不是万能的。刚才我说了，
0: 也是有禁忌人
1: 有
0: 群。
1: 禁忌症的，比方说这个病人有急性出血，有肿瘤。对吧？还有一些就是急性疾病啊，对，特别急性疾病，高烧，这样都不可以做肠道菌移植的。它有严格的什么适应症和禁忌症，做肠道菌移植之后，第一首先要做什么？肠道菌群的基因检测，它是否是真的是肠道菌群紊乱导致的疾病，才可以做肠道菌移植术，否则是不可以的。正常人、健康人是不需要进行肠道菌移植术的。也不需要进行，这个有益菌或者是益生菌的，或者是保健品的服应用的。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肠道菌群移植释义的相关的这个人群啊，包括我们针对于也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患者，可以考虑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大家维护健康啊。对于咱们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缓解老年朋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帮助咱们老年朋友延年益寿
1: 是
0: 啊。
1: 的。
0: 那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目前来说的话，完整的一个诊疗的流程啊，那袁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首先第一步呢，刚才说第一步要对病情的评估，评估以后它是和肠道菌群有关，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来讲话叫

0: 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查，比方什么检查一些血糖、血脂、心电图这些常规的检查，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要进行什么？叫清肠，就是喝一些入果糖啦、泻药，将我们肠道洗干净，洗干净。第三步呢，我们通过什么？有三种方式。一个呢是用我们鼻腔管，用特别细的管路，就是那个像我们粉刺一样的那种细的管，大概是0.2毫米，在鼻腔内放到肠道里面。还有一个呢，肛肠管，用一个在我们肠液的引导下，用肛肠管放到我们回肠的末端。还有一种呢，就是胶囊方式，三种方式，这是三种方式。然后呢，就是呢，分次分批，就说我们上海十院那边是，用了是3天是一个疗程，对，我们安徽这边呢，就是由于我们是用六次是一个疗程，做完过以后呢，然后呢，就是这个就结束了，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大家也很关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操作，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会有痛苦吗？
0: 一般呢和插胃镜导管是一样的，痛苦不太大，它也算一种操作，一般我们临床发现，上到100岁老人，下到3岁的孩童，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特别重的反应，没有，
1: 都是可以做的
0: 还可以接受的，
1: 啊。好，就针对于适宜人群都是可以的哈。
0: 他是不需要麻醉的，
1: 年龄方面没有什么
0: 年龄
1: 特
0: 没
1: 别
0: 什
1: 的
0: 么
1: 禁
0: 禁忌，
1: 忌。
0: 没有禁忌
1: 好，这是我们对于这项技术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么，这个术前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额外的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工作吗？
0: 对的，刚才常规的术前检查都要做的，因为排除下其他的疾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操作，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评估，它不是一些，叫什么，一般的体检中心啦，那些什么美容院啦，这方面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是毕竟是个有创的操作，希望大家还要慎重，
1: 去正规的医院
0: 正规
1: 找
0: 医院。
1: 相应有资质的专业医师
0: 对
1: 来
0: 的，
1: 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操作。另外呢，术前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和一些准备。那还有就比如说咱们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同时又患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慢性疾病，可能会服用各种各样的这些药物，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手术之前某些药物是需要进行停用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调整啊。那所以这些都是咱们如果说要做这样的一个诊疗的话，要提前跟医生沟通好，
0: 对，
1: 做
0: 做
1: 好
0: 好
1: 相
0: 评
1: 应的
0: 估，
1: 一个准备，然后再开展这样的一个
0: 一个
1: 手
0: 技术，
1: 术
0: 对，
1: 一个技术的治疗。那做完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做完以后也不能是一劳永逸了，就像我们种花一样，花种过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对吧？要浇水，要除草，要施肥。但我们菌地移植也是一样，种植以后呢，我们要呵护它，保养它。比如说，改掉我们以前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膳食的纤维来养护它，这是其二。第三，要适当再补充一些原来缺少的益生菌和益生元来补充它，来保护它。如果你还是像原来那样，酗酒，对吧？抽烟，吃些高脂高糖的食物，熬夜等等。它移植后的细菌，或者种过的细菌，也同样会逐渐的死亡，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它种过以后就不能一劳永逸，我们还要呵护保护它。
1: 还要保护它，那
0: 对，
1: 也就牵涉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预防的这一部分，
0: 哎，对，
1: 按
0: 是的，
1: 照这样的一个步骤来进行，帮助大家维护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0: 对，是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对于广大的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们维护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平衡非常的重要和关键，那另一方面，它和我们长寿也是有着密切的
0: 联系
1: 关
0: 的，
1: 系和联系。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来说，本身可能随着各项机能的这个衰退，也容易出现肠道菌群失衡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老年朋友可能更需要 重视，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肠道菌群抑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延年益寿。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感谢袁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明天我们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4: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农季下沉田间忙，精准施策护航秋粮丰产。
1: 当前水稻处于孕穗破口期，提醒广大群众要安全正确及时地综合性用药，同时注意防止水稻的稻葵蛇、蚊蛄病、稻雀病等综合性病害，确保秋季粮食安全丰收。
0: 稻香漫山野，产业旺乡村。
2: 准备买几只土鸡，然后呢，看到这个枣园里的枣，然后就随手摘了一只尝一下，感觉挺甜的，然后自己进去摘了一点，自己摘感觉特别有意思。那个枣子尝起来挺甜，然后口感挺脆的，汁水也挺不错的。回头还想带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采摘。
0: 从闲置到国用，老宅新生富乡村。
3: 在设计上呢，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持这个老房子原有的一个架构。这种设计呢，年轻人比较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会相聚在这边，下午茶，然后晚上继续在这边用餐。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正值秋粮作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连日来受县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扎根生产一线，精准开展水稻长势监测、病虫害科学防控、田间管护指导等服务，抓实抓细秋粮田管各项举措，全力筑牢秋粮安全丰收根基。
0: 在寿县陶店回族乡陶园村，种粮大户陈祥胜经营的2613亩高标准农田水稻长势喜人，连片稻株绿意盎然，稻浪随风起伏，正处在拔节育穗关键生长期。针对近期多变天气、田间苗情动态以及稻飞虱高发的防控压力，县乡农技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块，现场指导他运用无人机开展规模化飞防作业，手把手传授扒开稻丛看基部、数清虫量定方案的田间排查实操方法，注意轮换用药，提高防治效果。
5: 我们县乡农业技术人员到我们田间地头，给我们现场的技术指导，为我们的秋粮稳产保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近期以稻飞虱、稻纵卷叶螟为主的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形势日趋严峻，立足秋粮生产关键节点，受县精准施策、主动作为，通过召开田间管护现场会、发放农技明白纸、开展现场喷防演示、入田宣讲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普及水稻病虫害危害特点，

0: 科学防控的重要意义，细化解读绿色防控、综合管护等科学技术要点，持续提升广大农户的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下好防控先手棋，切实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
1: 当前水稻处于孕育破口期，提醒广大群众要安全、准确、及时地综合性用药，同时注意防止水稻的稻葵蛇、蚊蛄病、稻曲病等综合性病害，确保秋季粮食安全丰收。
0: 寿县台记者朱多涛、龚卓然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2: 红光村驻村第一书记谢雪梅带领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团队，从一线红星乡红光村出发，一路走进美溪、柯村、红潭、于亭，如今又到了南平村的古祠堂，不仅把深山的好物搬上屏幕，还把古村的历史文化也一并播了出去。上午10点，一线碧阳镇南平村夜市祠堂门口，手机支架已经架好，长条桌上干豆角、椴木菇、干辣椒等干菜码得整整齐齐。谢雪梅书记对着镜头带上当地的村民，一起介绍着家乡的山货，还帮忙卖当地企业的臭鳜鱼。他手里捧着一杯刚刚冲泡好的祁门红茶，和村民一起品尝茶叶，向网友展示汤色。身前的天窗和飞檐翘角，身后的老祠堂成了直播间的天然布景。
3: 我们自己家有茶园，茶叶呢坚持是有机管理方式，坚持做的是祁门红茶，手工制作的，做的都是回头客。我们家的茶叶今天呢，书记在祠堂这里帮我们家代卖啊，一个江苏的老板买了10斤，说我们家祁门红茶非常不多，还发往全国各地了。
2: 今天的直播还有一位特别的搭档，南平村党总支书记程璐，他带着谢书记边走边播，从村口的古樟树走到祠堂群，从72巷的由来讲到菊豆、卧虎藏龙的取景故事。镜头跟着两位书记的脚步，把粉墙黛瓦、青石板巷一一收进屏幕，观众一边看古建筑，一边下单买山货。
4: 今天谢书记把直播间带到我们南平来，我带他走了一趟，把南平的历史文化和美景也一起播了出去。在祠堂门口卖山货，讲南平故事，我觉得特别好，也欢迎大家来南平喝高山茶，也把这片粉墙黛瓦的故事带回去。
2: 从5月19日首播至今，谢雪梅书记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已经跑了6个乡镇，最早只是在红光村帮老百姓卖干菜、火腿、茶叶，后来走出红星乡，去了美溪、柯村、红潭、于亭，如今又到了南平。货架上的东西也在不断升级，红潭豆腐乳、红星蜂蜜成了直播间的爆款。从卖散货到卖品牌，从卖山货到卖文化，直播间越走越远，路子越走越宽。
5: 从红光村到美溪乡、柯村镇、红潭乡、于亭镇，再到南平村祠堂，我们把直播间搬到越来越多的地方，选品也在升级。红潭豆腐乳成了爆品，红星蜂蜜正在注册商标。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深山里的好东西不仅卖得出去，还得卖得上价，卖得出品牌。
2: 一线台记者董江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初秋时节，亳州市谯城区的30多万亩小辣椒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辣椒，晾晒出售，火红的辣椒铺满乡间田野，勾勒出一幅幅绚烂动人的乡村丰收画卷。
0: 丰收时节，交香四溢。在亳州市谯城区古城镇一家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晾晒场内，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清晨一大早，村民宋建荣就和周边村子里的10名村民一起来到场地，对合作社新收购的小辣椒进行摊晒、整理、晾晒，以确保辣椒丰产丰收、优质存储。
7: 家里没有活的时候上那个来干活，在家只离得近，干活方便，打个电话都来了。家里那个跟这个房也一天也干100块钱的。
0: 专业合作社的落地发展彻底盘活了当地辣椒产业，对于村民而言，不仅自家种植的小辣椒有了稳定销路，再也不用愁销售问题，还能就近在合作社务工， 通过灵活就业赚取工资，实现种植务工双向增收。
8: 在家没事来到这个干个临床前，那个离这近，一个小时十块钱。
9: 常年在这个做在这辣椒里，反正红辣椒、下辣椒、大包装。你反正岁数大了，年纪大了，反正人外边也不要了。就这，反正长期上一年那个一两万块钱，啊，就这也都满足了，啊，够零花钱。
10: 哦，我们找工人的话，就是找我们周边的村民，他们出了门就可以有收益。像我们这辣椒多的时候，一天少则三四十人，多则都是五六十人来这里工作。
0: 小辣椒成为乡村振兴特色富民产业。近年来，亳州市谯城区立足本地传统辣椒种植优势，将小辣椒产业列为乡村振兴重点富民产业，同时持续引进培育优质辣椒新品种，科学引导群众规模化种植，通过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力扶持各村成立辣椒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广标准化订单种植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散户种植分散、销路闭塞的难题。
10: 这边的小农人种出来泡椒之后，他们不用再抽着找小路，然后就可以来我们合作社就进行售卖。我们这边收购过来以后，通过晾晒、烘干、碱巴等粗加工，然后销往湖南、四川、广西、重庆等省市，年销量大概要销售40万斤干辣椒。
11: 今年以来，我们全镇辣椒种植面积1.2万多亩，带动周边1000多名村民就业，年产值3600多万元，发展小辣椒种植，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小小红辣椒红火致富路，如今亳州市谯城区朝天椒种植规模持续壮大，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县域第一，特色辣椒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带动万千农户依托特色种植稳增收、稳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了坚实基础。亳州台记者古峰、刘畅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庐江县乐桥镇鳌山村200亩枣园迎来丰收季，本地冰糖枣甜蜜上市。依托戴鳌山优良的生态基底，当地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推行绿色种养，推动农旅融合，让山间小枣变身富民新村的致富果。
1: 走进庐江县乐桥镇鳌山村，清甜的枣香随风漫溢山野，一派丰收喜人景象。连片枣林郁郁葱葱，青黄相间的枣果挂满枝头，果实个头饱满，品相上乘。枣园采用生态循环种养方式，以林下家禽除虫除草，粪便肥田，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原生态冰糖枣。
2: 我这枣园在戴鳌山脚下，这土壤好，水质好，种的果实口感好，今年光照充足，雨水少，然后果实紧实，口感特别甜。在树下面散养土鸡土鹅呀，吃点虫子，拔拔草，松松土，然后拉的粪便可以那个肥肥土壤，然后使用有机肥，种出来都是绿色的果子。
1: 依托戴鳌山旅游景区的人气，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选购生态家禽。
3: 我今天过来这边准备买几只土鸡，然后呢看到这个枣园里面的枣，然后就随手摘了一只尝一下，感觉挺甜的，然后自己进去摘了一点，自己摘感觉特别有意思，那个枣子尝起来挺甜，然后口感挺脆的，汁水也挺不错的，回头还想带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采摘。
1: 小小冰糖枣撑起富民大产业，许成虎告诉记者，采收上来的冰糖枣批发价每斤10元，进园采摘15元一斤。随着种植技术的稳定，枣子和土鸡的收入越来越好，更带动周边村民就地就近稳定务工。
2: 这枣园有200亩，目前挂果有个2到3万斤吧。收入情况大概在20几万左右吧。土鸡就是一年分点批吧，收入大概平均一下收入在20-30万吧。我搞这个生态农庄，也想带周边的乡亲们大家一起致富。每年我这也需要工人有个20到30人吧。每年一个人平均一下有个2-3万块钱收入。
1: 近年来，当地立足戴鳌山文旅资源禀赋，将特色林果种植、生态养殖与乡村观光、休闲采摘有机结合，推动田园资源、生态资源向旅游资源、经济资源转化，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4: 近年来，我们鳌山村依托戴鳌山旅游资源，引进了一批特色的种植业，有核桃林、金银花、艾草，还发展了一批特色的园林园业，有紫薇花海、黑松林等。去年我们鳌山村集体经济收入是

0: 首年突破了350万，其中纯收入有152万元。然后年底我们二村也给村民进行了一些分红，下一步打算继续发展特色种植业，再做大做强，增进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更多的收入。
1: 庐江台记者陈娟、倪萍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盛夏时节，草木繁茂，艾草飘香。连日来，临碧县冯庙镇黄家村400亩村集体林下艾草基地迎来全面采收期，成片艾草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林间田野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
1: 近年来，黄家村立足本村林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特色产业，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流转、统一种植、统一管理，打造400亩标准化林间艾草种植基地。眼下正值采收关键期，黄家村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机械化集中采收模式。如今，机械化收割替代传统人工，不仅大幅降低劳动强度，节省人力成本，也极大提升了艾草采收进度和收割标准，确保成熟艾草颗粒归仓，保质采收。
3: 艾草收割季节活比较多，我们就在家门口护工，干活轻松，时间灵活，工资结算也确实，又能顾家又能赚钱，对我们老百姓来说非常实惠。
1: 据了解，本次收割的新鲜艾草将全部集中转运至专用晾晒场地，进行露天自然晾晒，脱水风干，经过一段时间静置陈化处理，进一步稳定品质，锁住香气，提升药性，为后续存储和深加工做好充分准备，持续拉长艾草产业链条，提升村集体产业收益。
4: 我村坚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把艾草产业作为群众总收、产业总效的重要抓手。
1: 林下艾草产业的持续发展，不仅有效美化了乡村生态环境，盘活了闲置资源，也为村内群众提供了就近稳定的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务工增收，切实把林下闲置地变成了群众致富、集体增收的丰产田。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完善产业体系，积极探索艾草深加工产业链，不断提升产业的附加值，持续以特色产业赋农，乡村全面振兴。
1: 小小艾草撬动富民大产业，黄家村这片基地以机械采收激活林地潜能，以村集体示范带动产业探索，为全镇发展特色农业、壮大集体经济、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供鲜活样本，汇聚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力量。林碧台记者张桂菊、熊国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名曲。
1: 成为本。

0: 直立山，手为重，信当先，诚信是福，中华有福，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中医馆、非遗传习馆、火锅烤肉店，一座座沉寂的老宅摇身一变成为传承文化、极具烟火的乡村新空间。在歙县三阳镇，一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通过修缮改造实现活化利用，古旧宅院在保护中寻得新生，为乡村发展注入鲜活力量。
2: 各位小朋友，你们现在看到这些书呢，都是洪方度先生收集和编撰的，他的一生呢都致力于新安医学的发展和弘扬。
3: 近日，在歙县三阳镇叶村村中医馆，三阳镇工作人员陆一凡变身讲解员，耐心地为村里的小朋友们介绍展馆展陈，带领他们领略中医文化魅力。这座距今已有140年的老屋是洪方度的祖宅，原本是十里八乡就诊看病的医馆。洪方度去世后，其子女为完成父亲弘扬新安医学的心愿，花费4万元修缮闲置的老宅，交由村里布置展陈。自今年7月中旬开放以来，该馆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近1000人次。
4: 我们呢，积极地争取上面的资金，啊，把这个房子打成一种，中医馆，供大家平常的时候来看看，对老百姓挺好的，也是想把这个传统文化发扬下去。
3: 沿着青石板路前行，一处老宅院墙上色彩鲜明的罗汉脸谱格外醒目，这里便是叶村非遗传习馆。很难想象，眼前这座素雅古朴的老宅，在修缮前是一栋破落不堪的危房。这座老宅属于重屋，去年经过村两委多次沟通协商后，收购归集体所有。该馆一楼集中展示叠罗汉非遗文化，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5: 我刚刚上来看了一下，底下是一个三阳的那个叫什么叠罗汉的那个非遗馆，蛮好的。是每个村每个乡镇里面现在这种空置的老房子很多。对，如果说就是说一直荒在那个地方，我感觉就是也算是一种资源浪费吧。
3: 非遗传习馆的2楼设置了古风换装体验区域，3楼租赁给了村民罗晶晶经营火锅烤肉店，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6000元收入。这家村里新开的店很受欢迎，开业10多天，营业额近2万元。而在此之前，罗晶晶便依托村内老宅经营起了咖啡店，他的初衷就是想盘活闲置老宅，留住游客，带动乡村消费。
6: 在设计上呢，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持这个老房子原有的一个架构。这种设计呢，年轻人比较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会相聚在这边，下午茶，然后晚上继续在这边用餐。
7: 把这些房子呢，基本都收起来了。那么收起来以后呢，就是像这种咖啡厅，还有这里。那么这两个开下来以后呢，经常呢就是有周边或者外地的一些人呢，到这里来旅游啊，我觉得是挺好的。
3: 老宅新生的故事在三阳镇不断续写，在全县未定级不可动文物集中连片保护项目工作中，三阳镇顺利完成96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修缮，1处整治。截至目前，4处已实现活化利用。该镇计划2027年前完成辐射片区文物修缮活化，重点打造文物加研学加民宿产业链，实现保护利用发展闭环。
8: 通过此次修缮呢，大大改善了我们的一个未定级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在保住烟火气的同时呢，我想发展一定的业态，来带动这个乡村振兴。就是叶村以非遗为主，中村呢也根据它的未定级的一些现状嘛，打造成了一个民宿集群，能够形成一定的业态。游客来了之后呢，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叠罗汉，还有画这个脸谱，罗汉的脸谱，然后可以制作罗汉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3: 歙县台记者郭娟、冯敏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